0: 是，那媒体从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目前已经接到消息并上报给市里指挥部，指挥部会做出统一的部署。那据了解，杭州市人民医院呢，是广西蛇伤救治中心在杭州的救治点。那记者也从这个院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医院内的血清储备充足。
1: 其实你看那个那水哈，把这个蛇给淹了之后，那蛇就在水上游
0: 啊。对，
1: 那蛇也挺可怜的，说实话，它就在那儿杵着。
0: 嗯，
1: 就本来吃好喝好的哈，到时候这个拿去研究一下这个这个就血清啊，制药啊什么的，是吧？
0: 是是是，到时候命就没了，是吧？现在逃出去了，
1: 反正在那儿他有点懵。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现在呢，血清储备是充足的啊。但是呢，
1: 大家先避开，不要。
0: 不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大家就是说，你不是说血清在医院里边你随时能去啊？
1: 对对。
0: 因为还有这个地方被淹了，你现在出行不方便。
1: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就不只是蛇啊。还有那个养猪场的那个猪。
0: 啊，
1: 它也是在那个水上游啊游啊游啊啊！
0: 啊，看着挺可怜的啊。
1: 是，你看这些动物天生就会游泳。最近南京的高先生说，他60来岁的丈母娘平时啊都是省吃俭用的，这挺好的啊，连纸盒都攒起来卖钱啊，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却在3年半里面，在一家人的这个在一家叫真吉利人会啊，这个美容院，花掉了66万多元，不但花光养老的钱，还欠了几万的网贷，
0: 就借钱也要美容去
1: 啊？
0: 怎么突然就转变这么大？
1: 那
0: 高先生核对账单，发现只有大约30万流入了这家店的账户，另外30多万呢，分别由其他的几家美容机构收款，甚至部分款项是直接转到店长的个人账户。
1: 那更离谱的是，多家收款公司收钱不久后就注销了，注销后仍继续收钱。此外呢，门店从未和老人签订任何服务合同或者协议，也从未开具税务发票，连收款收据都没有提供
0: 啊，这个问题就大了啊。到目前为止，老人自己都不清楚卡里边还剩了多少钱。那对这事儿啊，店长郝女士说，老人这卡里只剩下几万块钱了。平常主要做按摩和脸部美容项目，大概几千块钱一次。自己呢只负责门店的日常管理，财务方面呢不清楚。那不清楚，那款项转你个人账户都不清楚吗？
1: 不一定是这个店长
0: 啊。而这个门店现场也没有悬挂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公示任何的价格收费明细。对于钱转到他的个人账户是咋回事啊？他说了啊，我只是帮忙周转一下，
1: 帮自己的忙。我自己很忙啊。
0: 这个事还需要等待调查。
1: 对，你这66岁了，咱不说不能美啊，66岁你去做个脸啊什么的，你正常可以理解。但是这钱太多了吧？
0: 对，你这里面问题很多啊，刚刚都点出来很多。你
1: 3年半，一年花掉20多万来美容，
0: 就一看这家店就它不正规，是吧？那不签合同，不签协议，没有价格明示，
1: 没有营业执照，
0: 是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然后这个转账就注销，转账就注销，明显有猫腻，
0: 对。
1: 昨天这个比赛结束了哈。
0: 是什么结束？
1: 就好不容易有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时间点的比赛。
0: 什么比赛？
1: 世界杯
0: 啊。
1: 阿根廷3-2击败了埃及队。这场比赛争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我看了一会儿埃及队进球了，我就不看了。
0: 有什么好争议的？是说这个
1: 犯规啊什么反正就是世界杯这些争议从来都没断过啊。那目前呢，美加墨世界杯啊，进入到这个马上随着今天8点开场的那场最后一场比赛，不是，今天是这个剩最后一场淘汰赛啊，马上就进入1/4决赛了啊。三个东道主都出局了，
0: 美加墨
1: 对啊，哎呀，就说。其实昨天美国踢的还是 可以的，但是他门将总失误，这个东西呢，您没办法了啊。最终这比利时也是4-1战胜美国，晋级世界杯八强。
0: 嗯
1: 啊，三个东道主都出局，这也很正常，因为除非你真的这个东道主
0: 实力很强，
1: 是一个实力这足球强国，
0: 嗯，
1: 要不然这个东道主出局太再正常不过了，
0: 嗯
1: 啊。
0: 比利时不是这个赢了是吧啊、
1: 嗯、
0: 4-1淘汰东道主美国。那据英国的多家媒体报道啊，
1: 嗯，
0: 在卢卡库补时进球之后，比利时球员在庆祝的时候跳起了特朗普之舞，似乎是嘲讽特朗普。
1: 对，就那个噔噔噔噔。啊，就那个特朗普总用的那个配乐嘛，也不知道是他自己配的还是我们给他配的
0: 啊。那他自己能配这个那美国前锋巴洛贡此前染红，本应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自动停赛啊。但是非法官方宣布巴洛贡红牌停赛处罚缓期1年，
1: 历史上从没有过这种事情，
0: 就是这个东西还能缓期
1: 就自从红黄牌的这个规则出现了以后，在1970年左右 就有这个规则了哈、然后就是红牌下一场肯定要禁赛的，
0: 嗯，
1: 这是国际足联历次大赛当中都沿用的规则、也至今也没改过呀。
0: 那他怎么就改了呢？特朗普亲口承认曾介入这个事件，他致电这个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最终呢，巴洛贡在这场1/2决赛首发出场，第90+2分钟才被换下。
1: 特朗普那个原话是什么？他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又不是什么什么怎么样了这么优秀的学员、因为这样的规则不能上场，我觉得这个规则有问题
0: 对，这是他一贯的，他觉得就是有问题的永远是别人
1: 那人家规则就是规则，那怎么的这演都不演了哈。那所谓的其实然后呢这个
0: 比利时方面对此就对这个决定感到愤怒那当卢卡库攻入比利时第4粒进球后，比利时众球员就模仿起了特朗普的标志性舞蹈，似乎在嘲讽特朗普。
1: 那 YMCA
0: 这个所谓的特朗普之舞，就是说左右摇摆臀部以及双拳交替挥舞的动作。就是特朗普有时候会在集会或者公开活动的轻松的收尾环节来就是伴随着这个
1: disco 名曲YMCA
0: 跳起这段舞蹈
1: 特朗普那时候还说了一句话，
0: 嗯，
1: 说如果比利时能赢下这场比赛，
0: 嗯，
1: 就是有黑幕
0: 啊
1: 那你不是先把这个黑幕给上演了一下
0: 是吧？你不是最大的黑幕吗？
1: 还是最后说一条世界杯的消息啊。其实我们说这些除了足球本身，还有很多足球之外的但是跟足球有关的东西。这个7月7号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就 X 上面发文，对法国球星姆巴佩表示支持
0: 此前在法国对世界杯1/8决赛击败巴拉圭的比赛之后呢，巴拉圭参议员他叫塞莱斯特阿马里利亚对姆巴佩发表了一系列种族主义攻击言论
1: 因为姆巴佩是黑人
0: 那马克龙写道，姆巴佩又进一球，这一次是对种族主义的进球，我全力支持他，当言语污蔑他人时，我们的价值观会回应尊严、尊重、博爱。那在推文的最后，马克龙还艾特了姆巴佩的账号。
1: 是马龙就强调了说，当面对污蔑性言论的时候，法国所秉持的价值观应当做出回应姆巴佩随后也公开回击说，该参议员是卑劣的女人，这说的也有点重了
0: 说她不配担任公职这个事儿也迅速引发了国际关注。
1: 是，你知道那个贾抗哥吗？那网红他去看这个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的时候
0: 也是受到了种族主义攻击，是不是
1: 对你觉得他看个球都会被这样这个搞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国外对这个种族这么介意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2: 心血管功能衰竭，
13: 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6: 一次弯腰，
17: 我来帮你捡吧。
15: 谢谢。
16: 一次搀扶，
1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9: 好，谢谢你。开门，请
16: 放心。一次侧身，
1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7: 谢谢。
16: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5: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6: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3: FM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

0: 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祷耳于上下神奇。”子曰：“丘之祷久矣。”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
0: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为他祈祷。孔子说：“有这事吗？”子路回答：“有的。”累中说：“为你向天神地祈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孔子说：“豪奢就会显得傲慢，省俭就会显得固陋，与其傲慢，宁可固陋。”孔子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局促忧愁。”

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刚猛，恭敬而安详。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5: 平坛，平坛，平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

0: 者致敬。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9: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8: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0: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

0: 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嘘，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1: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晴到多云，27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九号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级。那10号是多云的天气，夜里中到大雨，26到31度。

0: 后再播。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2: 近日，十堰区推出18项政务服务免申级项改革举措，依托数据赋能、流程精简，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领跑腿，让政务服务更加的便捷高效，群众企业办事更加的舒心。据了解呢，这次的免申级项便民举措是由十堰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十堰区智慧岛公司牵头推出的便民工作举措，是十堰区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务服务模式的重要创新实践。举措围绕机制建设、平台搭建、事项落地三大维度系统推进，以制度化、数字化、精准化服务赋能政务服务的提质升级。在机制建设上，十堰区也健全了免申级项常态化沟通协调与动态调整机制，出台了专项改革指导意见，以规范化制度体系保障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常态成效。在平台搭建上，依托闽政通小程序打造全区统一的免申级项服务专区，整合政策查询、公示公告、政策速配等核心功能，实现各项服务线上闭环办理，便捷高效运转。在事项落地方面，聚焦惠企、惠民、惠台重点领域，首批落地开业及开票等18项的高频服务事项，达成免申即享、免申快享的服务成效。十堰区智慧岛公司软件开发部经理也是介绍说，本次改革以线上授权、数据共享为核心赋能，通过在闽政通 APP 搭建专属服务专区，精准聚焦惠企、惠民、惠台的服务需求，推出首期18项便民利企业务，还将继续开发2期功能。改革依托智能审批技术，打破传统办事流程壁垒，实现更像的政策业务免申报、快兑现，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减负提速。此举呢，使十堰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从传统的被动受理向主动精准、智能高效的新型服务模式转型，有效提升了不动产登记服务的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水平。下一步，十堰区也将持续优化扩展免申级项服务体系，动态扩充服务事项，完善服务机制，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惠及更多企业与群众。近日，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南昌铁路公安局、福州公安处、平潭车站派出所，在平潭高铁中心站开展文明通关守法出行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小分队通过发放手册、现场解读、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向过往旅客、列车乘务人员及车站服务台工作人员，讲解出入境边检的工作职责、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各类通关便民服务举措，并征集大家对边检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活动累计发放普法宣传资料10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20余人次。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20多年前，一列绿皮火车从陕西出发，载着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路向南，车道扶倾，再换轮渡，才算是踏上平潭岛。那时桥还没通，人和车挤在同一条船上过海，咸腥的海风裹着细沙，扑得人睁不开眼。他那叫赵曙和，地道的陕西汉子，扎根平潭20多年以来，他潜心创作，用一支画笔讲述平潭故事，打动了许多人。他创作的国画组画《行走海潭》入选全国美展，他把平潭的十错渔村和老街搬上画纸，出版《平潭百错图》一书。他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建设为背景创作的漫画，发布在《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

应换成轮渡上海道，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海，也是第一次见识人与车同船摆渡。码头上灰扑扑的客车载着他驶向任教的学校，沿途是低矮的石屋、晾晒的渔网和光秃秃的沙路。后来他与平潭姑娘翁丽明相识结婚，成了海岛女婿。这些年，平潭从偏僻海岛变为对台交流的综合实验区、国际旅游岛。他看着校门不远处的养鸭池塘变成宽阔马路，种满木麻黄树苗的沙路也引绿荫蔽日。赵曙和笑称自己是最有资格评价平潭变化的外地人。国画科班出身的赵曙和深知国画静心养性，但中学讲台不似画室从容，每周十余节课，课间仅够蘸墨，未及落笔便是铃响，墨干易断。为捕捉转瞬即逝的灵感，他转向漫画创作。他画过陈忠实等等的名人的肖像漫画，在网上引发关注。后来他成为新华社签约漫画家和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和幽默报的专刊作者。他不仅是创作国际时事漫画，也为全国文旅推广绘制插画，像山海有幸、茶暖归途、仙游年味儿、太极拳、动静之间的中国气韵等等的作品，让城市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以漫画的形式进入到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创作中，他给自己立下了几条铁打的规矩：可以把沉重的事画得幽默，但不能够为了博眼球去撕裂共识。在他看来，漫画是公共话语，一旦发出就进入到了公众空间。他说啊，他画一幅画只要2个小时，但可能被几十万人所看到。如果不严谨误导了别人，那是创作者的思考不够。在平潭汉英中学，赵曙和教初高中美术。在初中，他教肖像漫画课，教学生画不一样的自己，画同桌，画班主任。他的课堂气氛活跃，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在高中，他在选修课上给孩子们讲石错的类型、马鞍墙的由来等知识。后来的效果出乎意料，已有3名往届学生啊向他咨询开展石错课题的相关研究。在海外留学的林诗婷便是其中之一。谈及赵曙和，他记忆犹新。赵老师很健谈，上课不仅是教美术知识，还会讲很多有意思的艺术文化知识，总觉得课堂时光过得太快。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7: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今天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发布通知，自7月9号18时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那根据气象预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起开始影响平潭，并带来强风暴雨。受台风影响，7月9号夜里至12号白天沿海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2到14级。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和禁限航的相关规定，自7月9号18时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停航期间码头关闭，具体复航及码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那么也请广大的旅客密切关注到台风动态和航班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以下的滨海景区景点呢是将在7月9号，也就是明天起暂时关闭。仙人井景区呢是明天下午的5点停止售票，5点10分停止检票，6点闭园。六八海底景区呢是明天的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六八小镇府游客中心旅行社票务窗口16点40分停止出票。

将军山景区明天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龙王头海洋公园明天16点停止入园，18点闭园。潭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净沙、石牌羊景区明天16点停止入园，18点闭园。北部生态廊道观光车明天17点停止售票，18点停止运营。蓝起奇敬业夜游项目7月9号停业。幻想平潭行进式森海剧场夜游项目7月8号停业。平潭台湾小镇正常开放，营业时间呢是为早上9点30分到22点。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点到17点30分，17点停止入馆。那具体的开放时间呢，后续也将另行通知。那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要密切关注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天气状况谨慎规划行程。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自身安全，不去临水、临崖等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已来到平潭的游客可以选择到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平潭台湾小镇休闲游览。那您也可以关注到平潭文旅集团、平潭景区、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平潭旅游景区、六八小镇、六八海底景区等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平潭景区的最新动态。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音乐背包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切切切。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

0: 真有点重。
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你在他乡还好吗？是李进演唱的歌曲。95年2月，你在他乡还好吗？获得了斯巴鲁金曲大陆原创歌曲颁奖演唱会金曲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连续欣赏两首孟庭苇的经典歌曲。一首呢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之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主打歌。

另外的这首歌呢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呢从歌词是否每一位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仿佛听到了一个女孩在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你到底有几个妹妹。整首歌的歌词都有一种酸不溜丢的感觉，仿佛听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无助。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Oh no！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

0: 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台风八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的眼神是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蔡琴81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你的眼神是蔡琴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它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由陈琳演唱，收录于陈琳93年3月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94年2月，《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6: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五集，
5: 何志军分开人群走过去，
6: 起立。
5: 四个年轻的队员坚持着站起来。
6: 何副部长，对不起。
5: 何志军抚摸着他脸上的伤痕，泪水涌上了眼窝。
6: 好样的！
5: 他伸手接过国旗，张雷一下子栽倒了，其余三个队员也都摇摇晃晃栽倒了。医护人员赶紧扑上来，把他们抬上担架。
7: 伟大的中国陆军！
5: 朱裁判走过来，向何志军敬礼。何志军手持国旗还礼。
8: 张雷小组是最后六公里的第六。
6: 哎呀，第几都无所谓呀，他们都是英雄。
5: 说完这句话，含在何志军眼中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五星红旗在他的头顶猎猎地飘舞。
4: 爱沙尼亚赛区的一个角落，十一名中国军人站成了一排，爱沙尼亚特种部队司令站在他们的身边。
9: 敬礼！
4: 爱沙尼亚特种部队司令也随着高喊一声，在场的几名爱沙尼亚军人举手敬礼。
6: 老伙计，你就在这里安息吧，从此之后每年来比赛的中国特种兵都会从你身边跑过去，你会看着一代一代的中国特种兵成长起来。
4: 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小小的金属墓碑，用中英文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部队耿辉上校，安葬于此。

0: 首都国际机场，波音747客机降落在跑道，慢慢地滑行到停机坪。候机大厅里面齐聚了很多军人，从将军到士兵都有，这是很少见的大场面。大横幅打在他们背后，上面写着欢迎出征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中国代表队凯旋归来。刘参谋长喜笑颜开，萧琴站在他旁边，刘永军和老爷子说着话，刘芳芳和何小雨抱着鲜花，穿着军装站在欢迎的女兵当中，靠得很紧很紧。
1: 哎哎哎，这次他们是第几啊？陈勇他们小组是第三，张雷小飞他们是第五，中国队最终成绩是总分第三名。不过陈勇得了比赛的最高荣誉卡列夫勇士奖杯，张雷得了最佳军事技能表现奖，挪威国防部长还赠送给他一把军刀呢。
2: 看你乐的跟你得了那把刀似的。
1: 那你们小飞也不错呀，他写的英语报告被大赛组委会列为样板了。
2: 哟，看不出来嘿，他英语有那么好吗？
1: 军事英语和咱们平时学的说的可都不一样。
3: 一辆银白色的奥迪停在大厅的门口，林秋叶下车，接着是穿着军装的方子君。方子君的脸色有些发白，他抱着一束鲜花，他头有点晕。林秋叶看着他，哎，子君，你怎么了？
1: 啊，没事。
3: 方子君笑了笑，跟林秋叶走了进去。
4: 子君姐，你不是值班吗？
5: 我呀，把班调开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得来了。
1: 子君姐姐，
3: 萧晴看见方子君脸色一白，立刻低下了头。方子君错开眼睛，他看着刘芳芳，给她摆了摆领花。
5: 芳芳，你跟鲜花在一起真漂亮。
1: 子君姐，你快别这么说了，谁都说你是咱们军区第一花。
5: 我可当不起了，老了，都是结了婚的人了，未来啊是你们的。
1: 你来接陈勇？
5: 废话，我不接陈勇接谁呀？
3: 何小雨笑了笑没有说话。
5: 哎，芳芳过来，我跟你说句话，你要对张雷好，明白没有？
3: 刘芳芳睁大眼睛，
5: 就这么一句，你记住了啊。
3: 方子君笑了笑，拍拍他的脸走了。刘芳芳看着方子君的背影有些发傻。
4: 嘿，傻什么呀，来了。小飞，
6: 奏乐。
0: 军乐队队长一举指挥棒，解放军进行曲就响彻大厅。何世军和雷克明带着军容齐整的队员们笑着招手，在人群当中走出通道。陈勇抱着那尊卡雷夫勇士奖杯，张雷带着最佳军事技能表现奖的奖牌走在他身旁，女兵们迎接上去，给凯旋的勇士们献花。女兵们一动，就献出后面的方子君。抱着一束鲜花的方子君穿着绿色的军装，军帽下洁白如玉的脸依旧美丽动人。陈勇和张雷几乎同时看见了他。
4: 小飞，
0: 何小雨把花塞在他的手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4: 你太棒了，你是我的骄傲。
0: 刘芳芳站在张雷面前一脸羞涩，张雷笑笑，眼睛还看着方子君。方子君开始冲着这边走。

0: 陈勇和张磊都看着方子君。方子君缓步走到陈勇面前，把鲜花放在他的怀里。陈勇激动地想敬礼，但是两只手都闲不下来。他一着急，把卡列夫勇士奖杯递给方子君。方子君脸一红，接过勇士奖杯。陈勇倒花到左手，对方子君立正敬礼。闪光灯狂闪，张雷错开眼睛，压抑自己的情绪。刘小飞一拉他，他看见面前的刘芳芳。刘芳芳把花塞给他，
1: 祝贺你，张雷。
2: 谢谢你。哎，
1: 老何呀，看看你都瘦了。
3: 哎呀，我算啥呀？这帮小子才吃苦了呢。这回啊，我们得了第三，下次一定要拿第一。
1: 还下次呢？你也不看看，你多大年纪了啊？
3: 首长，集合！
0: 队员们背着大背囊，抱着鲜花，站成一排。
4: 同志们，你们出征爱沙尼亚，虽然没有得到冠军，但是你们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陆军特种兵的风采。世界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在报道你们，把你们称之为神速的中国军团，东方的神枪手军团。你们为祖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我们在这里祝贺你们。
5: 谢谢祖国，谢谢人民。
4: 你们都是好样的，好样的。名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让世界认识了中国陆军特种部队，你们是祖国的骄傲，是军队的骄傲，是中国全体特种部队和侦察部分队的骄傲。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获得更大的辉煌。我的话说完了。下面请即将去北京干休所休养的老首长讲话。
6: 同志们，我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刘永军这么能说，把我的话都给说了。你们从无到有，从有到让世界认识你，走过了多少风雨呀，啊！现在世界已经知道了中国有这样一支陆军特种部队，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继续前进，
5: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4: 这次参加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四名陆院应届学员，军区和陆院已经研究过了，啊，通通进入特种大队，并且将会担任重要的基层作战指挥任务。
0: 张雷和刘小飞对视，露出骄傲的微笑，鼓掌。方子君也在抱着勇士奖杯鼓掌，脸上是会心的微笑，泪水滑落下来。张雷的目光转向方子君，在两人目光相触的瞬间，方子君躲开了。
7: 南海渔村最大的包间早早的就被华明集团的刘总订了出去。刘总还专门交代过值班的经理，这些人都是贵客，谁都不许怠慢。入夜以后，客人们来了，服务员目瞪口呆地看着一群面孔黝黑的军人们走入了富丽堂皇的大厅。这里不仅有大校、上校这种说得过去的中高级军官，大多数都是上尉、中尉，甚至还有两个是中士。值班的经理也愣了一下，但是还是迎了过去，微笑着领他们走进了天涯海角。刘凯和他的妻子早早的就等在那儿，

0: 见到他们进来，急忙站起来迎上去。
1: 哎，爸妈，你们都来了。
2: 哎呀，你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啊。哎，赶紧坐，老哥，你坐上手，你老婆和客户谈判，一会儿就过来啊。
0: 何志军哈哈地笑着，拉着刘凯。
3: 你是请客的，我们都是客人，你坐上手。哎，
2: 我说咱们就别这么客气了吧，啊？雷大队长坐旁边，我坐这儿。在军区大院里，一个大楼里上班，一个食堂里吃饭好多年了，还跟我讲这个啊？哎呀，
3: 换别人请啊，我们就不来了。你老刘请客，我是一定要来的。小飞是个好兵，你培养的好啊。
2: 哎呀，还是你们厉害，把这个小子打成了好钢。
0: 刘凯笑着吩咐上菜。
2: 哎，你丫头呢？
3: 啊，在路上呢。
0: 刘小飞笑着不敢说话，只是给父母和首长们倒茶。
2: 啊，这回啊，不请你们大家吃饭，不为别的，我这个不成器的老兵啊，为你们能够为中国军队在国际上赢得荣誉表示一下祝贺。来，大家先干上一杯。
1: 干。
0: 杯子还没放下，门开了，穿着军装的方子军走了进来。
4: 哟，这都喝上了，我来晚了，医院那边呢刚刚住进一个孕妇，我得安排了才能过来呢。
3: 哎呀，哈哈，我大丫头来了。哎，坐那儿吧，坐那儿吧，给你留着呢。
0: 何志军一指陈勇边上的空位。
3: 哎呀，我说你这个妇产科大夫整天忙着伺候孕妇，什么时候哎你也当把孕妇啊啊。
0: 张雷没有笑，但是也没有说话。方子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余光扫过张雷，走过他身后，坐在陈勇身边。
4: 哎呀，我说何叔叔，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开我的玩笑啊，这不是工作忙吗？
3: 哎，工作开工作，这孩子归孩子嘛啊。陈勇
5: 到。
3: 哎，今天啊给你个任务，今年你一定要让我坐上外公啊。怎么了，完不成任务？
5: 报告，保证完成任务。
3: 好，为了我未来的外孙子，我敬你们夫妻俩一杯。来。
0: 何志军大笑起来，举起酒杯。陈勇和方子君不得不站起来喝了酒。
3: 哎呀，
0: 张雷苦笑了，点着一颗烟，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可是几次他都没有点着，刘小飞拿着打火机给他点着。
6: 都过去了，对吗？
4: 我来看看，这是谁在惯我们的大丫头啊？啊，也不看看我的面子，真是的。
3: 哎呀哎呀，我惯的。
0: 林秋叶把外衣交给了服务员。
4: 老何，你以为你惯的就免罪吗？你呀，要先罚自己三杯再说。
3: 哎，小雨呢？不是说你接吗？
7: 妈，说什么呢？
0: 何小雨和刘芳芳穿着便装，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3: 好，我的仨丫头啊，今天全齐了啊！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啊，就剩我三丫头没许人了。三丫头啊，我说我们这帮小子都不错，你要是看上哪个了，就说话。我给你做主啊！
7: 您真能做主啊，何叔叔！
3: 哎呦，你还将我的军呢？说，我做主。
7: 啊，他！
0: 刘芳芳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一指张雷，正在抽烟的张雷不禁一愣，随即尴尬的笑了。
6: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
3: 啊，看上他？那你就挨着他坐。

0: 对视了一眼，都看着尴尬的张雷。刘芳芳端起了酒杯，
1: 张雷，这杯我跟你喝，喝吗？
2: 你明显在激我吗？
1: 就是激你了，你敢喝吗？
2: 散兵的字典里没有怕这个字。
1: 好，干。
0: 刘芳芳和他碰杯，一饮而尽，张雷也是一饮而尽，大家都看着。方子君没有笑意，陈勇看看方子君，看看大家，也没有什么笑容。
2: 家父有命，我没到营级干部，不能谈及个人私事，好意我领了，不过我确实不合适。
0: 刘芳芳毫不示弱地又端起了一杯酒。
1: 家父也有命，明天晚上请你赴家宴，不知道张雷中尉是否有胆量赴宴。
3: 军区参谋长请张雷这个刚刚毕业的毛头中尉赴家宴，全场都惊了。张雷看看大家的眼神，傲气被激起来，端起酒杯。
2: 我说过了，散兵的字典里没有怕这个字，来，干。
1: 干。
3: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大家都乐了，没什么不值得乐的。张雷是优秀的军官坯子，刘参谋长看上他做乘龙快婿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何况张雷马上就是特种大队的人，这事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方子君的脸色此时却有些发白。
0: 宿舍的灯打开了，陈勇把方子君搀扶进了宿舍，方子君晕头晕脑地被扶上床。
3: 方子君醉得是一塌糊涂，吐得酸水都要出来了才停止，陈勇给他弄了些热水涮毛巾擦脸。方子君睁开醉眼。
4: 你是谁？
5: 陈勇。
4: 我知道了，陈勇，你是军区特种大队的陈勇，特战一营的营长，我的丈夫。
0: 方子君笑得很苦涩。
5: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如果你想哭就哭吧。
4: 我不想哭。
5: 啊，你醒了就好，那我打车回部队了，你要好好休息。
4: 陈勇。
3: 陈勇利索地向后转，军帽下面的眼睛很果断。
5: 说，
4: 你能不能陪我坐会儿？
3: 陈勇拉过椅子利索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很标准。方子君看着他哭了。
5: 方大夫，你别哭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肯定死心了，现在你就签字，明天我去给大队常委打报告，我们离婚。
4: 你就那么想和我离婚吗？
5: 我当然不想，但是我知道一句话，强扭的瓜不甜，何况我根本配不上你。
4: 你会对我好吗？
3: 陈勇的脑子轰的一下子，他惊讶地看着方子君。
5: 我发誓。
4: 我心里难受啊。
5: 我知道。
4: 你给我时间，我会是一个好妻子的。
5: 我等一辈子都愿意。
0: 方子君在抽泣着，陈勇尝试着用手擦去他的眼泪。方子君一把抱住他，大哭着，陈勇不敢动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

0: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1: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6集。
6: 王子君看着他哭了。
7: 方大夫，你别哭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肯定死心了，现在你就签字，明天我去给大队常委打报告，我们离婚。
8: 你就那么想和我离婚吗？
7: 我当然不想，但是我知道一句话，强扭的瓜不甜，何况我根本配不上你。
8: 你会对我好吗？
9: 陈勇的脑子轰的一下子，他惊讶地看着方子君。
7: 我发誓。
8: 我心里难受啊。
7: 我知道。
8: 你给我时间，我会是一个好妻子的。
7: 我等一辈子都愿意。
5: 方子君在抽泣着，陈勇尝试着用手擦去他的眼泪，方子君一把抱住他大哭着，陈勇不敢动了。
8: 陈勇，我是个孤儿，我没有家，我没有家，谁都会欺负我，都会欺负我。
7: 不会再有了，谁敢欺负你，我收拾他。
8: 陈勇，你要保护我，你要保护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7: 我会的，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
8: 我不想再被别人欺负了，我心里好苦啊，我的心，我的心都是苦的。
10: 陈勇的目光落到桌子上的勇士奖杯上。
7: 如果我连你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什么勇士？
5: 方子君感激地哭着。陈勇不说话，抱着他，一直到天亮，陈勇才把已经沉沉睡去的方子君的胳膊从自己的脖子上掰开，慢慢地把他放到床上，盖好被子。陈勇起身悄悄地离去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10: 宴会散后，刘小飞和张雷打车送何小雨、刘芳芳两个人回军医大学。
11: 哎哎哎，你们两个哪个单位的呀？
10: 站岗的哨兵刚刚要询问，刘小飞的两条红塔衫就塞过去了。
12: 啊，鲁院的，送女朋友回家，这是你给你们班长的啊。
10: 哨兵拿过烟，递进警卫室，挥挥手，他们就过去了。进了门，何小雨和刘小飞就跑了，剩下张雷送刘芳芳。
13: 我送你回宿舍吧。
14: 张雷，我们学校风景很好，不如咱们走走吧。
13: 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再说我也没有看风景的习惯。
14: 那就陪我走走吧，好吗？
10: 张雷没法推脱这个理由，只能跟着他走。
13: 你毕业的去向定了吗？
14: 你呢？
13: 我那天刘参谋长
14: 刘伯伯
13: 啊，我们
14: 单独在下面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叫他参谋长好吗？
13: 我还是觉得叫参谋长习惯。刘参谋长
14: 刘伯伯。
13: 好吧好吧，你爸爸说我们这四个学员都去特种大队，
14: 那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还问我？
13: 这是我又不是你，是我去特种大队啊。
14: 你以为我去哪儿？我也是特种大队。
13: 不是真的吧？你真要去特种大队
14: 啊？是啊，当然是特种大队了。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1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一个女孩去特种大队干什么？特种大队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随时要上战场的。
14: 那么就让我也上战场吧。
5: 刘芳芳举起双手，好像要拥抱天空。
14: 啊，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要你苦苦的等待，等到那仇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挨，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往昔的一切一股脑抛开。
10: 张雷惊讶地看着他背完这首诗。
13: 这首诗你也喜欢？
14: 啊，当然了，西蒙诺夫的。
5: 刘芳芳背完了之后，她的情绪还没有平静，眼睛很亮。
14: 我最喜欢的苏联诗歌，一个告别他的爱人走上神圣卫国战争战场的战士，我觉得这种豪情才是真正的浪漫。
10: 张雷看着他的眼睛，似乎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刘芳芳。
14: 你看我干什么？
13: 啊，没事儿，啊，宿舍到了，我该回去了。
14: 哎，先别走
13: 啊！
14: 明天晚上我们会再见面。
13: 我答应你的，我会去的。
14: 那一言为定。
10: 草原的清晨是那么美丽，列车划过宽广的草原，呼啸而过。林瑞站在车厢拐角处抽烟，陆军中尉长服穿在他的身上很得体，大眼冒下的眼睛明亮而又锐利，在期待着什么。还是武装部长在小站接他，换了吉普车。吉普车径直开进了敬老院，这是一个宽大的院子。林瑞下车以后发现，护士扶着乌云的母亲就站在门口等着他。
15: 妈妈！
10: 乌云的母亲伸出双手，将林瑞抱在怀里。1.83米身高的林瑞跪下来，仰面看着乌云母亲的脸上沟壑密布的皱纹。
15: 妈妈，我回来。
10: 粗糙但是温暖的手擦去她的眼泪。乌云的母亲笑着拉着林瑞进屋。桌子上摆着手抓羊肉、奶茶、奶酪、蒙古王白酒等。武装部长笑着告诉林瑞，
16: 哦，他知道你要来，他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准备了，非得自己亲自动手，谁劝他他都不听。他说儿子要回来了，必须吃他自己亲手做的菜。
10: 林瑞摘下自己的军帽坐了下来，双手接过乌云母亲递来的用金杯盛着的白酒。乌云的母亲唱着歌，将洁白的哈达放在林瑞的脖子上。林瑞举起金杯，将美酒一饮而尽。乌云的母亲笑着，边唱边把白酒用手指洒在他的脸上。 林瑞笑着打开背囊，取出参加艾尔纳突击获得的纪念章，铜制的纪念章，沉甸甸的，上面的狼头线条明快，中英文的艾尔纳突击字样刚劲有力。林瑞笑着把纪念章别在乌云母亲的胸前。
15: 妈妈，这是我参加国际侦察兵比赛得到的，这是世界特种兵的奥运会战士的荣誉。
10: 武装部长笑着翻译，乌云的母亲惊喜地抚摸着纪念章笑了。
5: 奥迪车停在了小院的门口，刘永军下车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在客厅正襟危坐的张雷立即起立。
13: 啊，首长好。
5: 刘永军笑着但还是很严肃地还了礼。穿着便装的刘芳芳笑着跑了过来。
17: 爸爸，你赶紧脱了这身将军的虎皮吧，等你的时候啊，张雷都不敢打开风气扣。
10: 看见女儿过来了，刘永军脸上的严肃马上消失。
18: 好好好，在家啊，我不是将军，是老子。来，坐。
13: 是，首长。
17: 哎，张雷，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每次见了我爸爸都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对我的厉害劲儿都哪儿去了啊？
13: 这是你父亲，但是首先是我的首长，一名赫赫战功的将军，我尊重他。
18: 哟，好小子啊，没事就把我架这么高。
13: 这是事实。
18: 对，我没否认，但是啊，我也有家，我也有我的妻子和女儿，也有我的家庭生活啊，不是吗？
13: 哦，是，天伦之乐是人之常情。
18: 所以啊，你现在可以放下你的军姿喽。现在你的身份不是我的下级，是我女儿的朋友啊，是来我们家吃饭的客人，明白没有？
13: 明白。
10: 张雷摘下军帽，脱去了上衣。
5: 张雷的目光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那样正襟危坐。
18: 这小子诚心将我的军呢。
17: 是啊，他就是这样的人，您看他假深沉大尾巴狼。啊，来来来，吃饭了。
5: 萧琴系着围裙笑着端着盘子出来。
17: 哎，芳芳，去帮小月端一下菜。嗯，好的，我这就去。
5: 刘芳芳笑着答应了，对张雷眨巴眨巴眼睛跑了过去。
18: 走走走走走，拿你没办法，吃饭去啊。
10: 张雷抢先一步拉出刘永军的椅子，刘永军坐下，张雷肃立一边。
17: 哟，你瞧你这孩子干嘛呢？在家吃饭啊，放松一点，你怎么还站在一边啊？
13: 我是下级，首长吃饭我站着是应该的。
10: 张雷还是那么面无表情。
18: 看看看看，萧琴啊，都是你惹的祸。
17: 张雷，本来想吃饭的时候道歉，看来只能现在提前给你道歉了。那天是阿姨不好，阿姨糊涂，不该说那些话。哎，你看，看在老刘和芳芳的面子上，你就原谅阿姨吧，好吗？啊，
18: 没我什么事儿啊，都是芳芳的面子。
5: 正说着，

0: 刘芳芳端着菜跑了出来。
1: 哟，这是干嘛呢？三堂会审啊。哎，张雷，你还站着干嘛？帮我端菜去呀。菜太多了，我和小月都忙不过来了。
2: 哦，首长，我去了。
3: 好，去吧去吧。
0: 萧琴挨着刘永军坐下，忧心忡忡的。
1: 老刘啊，你看张雷这孩子成吗？他这脾气这么倔，咱们芳芳以后会不会吃苦啊？
3: 嗨，你操心那么多干嘛呀？哎，你要是不操心那么多，事情能闹成这样吗？你当妈就算了，还当个事儿吗？
1: 哎，哎呦，我这不是担心芳芳吗？
3: 我告诉你啊，人家看得上看不上咱芳芳还两说呢，少说两句啊，我这是才给你擦屁股呢。
0: 萧琴不敢说话了，张雷利索地把菜放在桌子上，刘芳芳洗了手过来，看见他还站在边上，马上拽了他一把。
1: 我说你干嘛呢？这儿又没人罚你站军姿，你倒是坐呀。
4: 张雷看着刘芳芳，看看苦笑的刘永军，再看看陪笑的萧琴，他坐下了。
3: 哎，我说张雷啊，你在家跟你爸爸吃饭也这样啊？
2: 我父亲是一个革命军人，从小就教育我，革命军人要行得正，坐得直。
4: 张雷不看萧琴，不过这话明显是打到萧琴身上的。
3: 来来来，小月，给我来一杯。
2: 哎，首长，医生不是说这段时间您不能喝酒吗？
3: 哎，这是赔罪酒，我不喝不成啊。来，倒酒。
4: 小月无奈地拿出五粮液倒上。刘永军举起酒杯。
3: 张雷啊，你是晚辈还是下级啊？按照我的脾气，我是不会向你敬酒的，但是是我妻子不好，她的错我替他向你赔罪了。
2: 首长，我……
4: 张雷急忙站了起来。没等张雷把话说完，刘永军已经把酒喝了。
2: 首长一个，我三个。
4: 张雷拿起杯子酒喝，自己给自己倒。
3: 好，哈哈哈，喝完这杯酒啊，相逢一笑泯恩仇，咱们谁也不许提过去的事了。
1: 来，张雷，阿姨跟你喝一杯，我给你道歉。好不好？都是我糊涂，阿姨知道错了啊。
4: 张雷看着他，想了一下，拿起酒杯。
2: 首长说了，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0: 刘芳芳看着他们喝了酒，笑了。
1: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你们光喝酒不吃饭呢。哎，张雷，尝尝这个四喜丸子，可是我学着做的。
0: 萧琴忙着给张雷夹菜。
1: 对，多吃点菜。哦，来，尝尝这个，这个有营养，我昨天晚上特地给你们熬的乌鸡汤，来，快趁热喝了吧。
3: 哈哈，今天啊，中尉是主角啊，少将是配角。哎，别看我啊，张雷，我是开玩笑的，吃饭吃饭吃饭啊。
4: 饭后，刘永军坐在客厅喝茶，张雷在帮他们收拾，刘永军招手让他过来。
3: 哎，张雷啊，我跟你说说话。
2: 是。
4: 张雷跑步过来坐下了，小月的一杯茶马上就放上了，张雷赶紧点头道谢。
3: 你这次去特种大队有什么打算没有？
4: 张雷很为难，不知道说什么。
2: 我
3: 明白了明白了，不能越级汇报啊。你是对的，我并不是想过问特种大队的具体工作，这点你放心，只是作为长辈，关心一下你的个人而已。
2: 啊，谢首长关心，我会努力工作，做一个好的带兵干部。
3: 这一点我相信。你啊，记住我一句话：作战在旗不在正，带兵在正不在旗。
2: 啊，谢谢首长点拨。
3: 哈，你们这四个学员啊，可以说是遇到了机遇。由于参加了埃尔纳突击，立了功，给军队夺了荣誉，省过了陆院毕业生要过少尉正排和中尉副连这个坎儿，就直接升为中尉正连。这是机遇，但也是挑战啊。你们毕竟没有实际带兵的经验，和战士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啊，不是你自己猛打猛冲就可以的。

0: 我记住了。
1: 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实在放心不下。芳芳坚决要求去军区特种大队，你是知道的。虽然我是老兵，也支持孩子去基层部队建功立业。不过，芳芳毕竟是个女孩子，女孩在特种部队肯定有很多的不方便和不适应。你是伞兵部队出身，又参加过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应该说有在这种特殊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张雷啊，我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好她啊。这个话不要告诉芳芳，你也不要误会，她只是你的一个朋友。
0: 首长，我会的。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学院吧。毕业前你们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做好去基层吃苦的准备啊。哎，芳芳，替我送一下张雷啊。
2: 好。
3: 走在外面的小路上，张雷一直不说话。刘芳芳奇怪地看着他。
2: 张雷，我爸爸都和你说什么了？你怎么那么奇怪呀？
0: 没什么。哎，你当我妹妹好吗？
2: 为什么？
0: 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你，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2: 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再说，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张磊，我是喜欢你，但是不许你照顾我。我在特种大队，不需要任何人照顾。
3: 刘芳芳说完，转身就跑了。
4: 张磊看着刘芳芳的背影。
2: 你记住了，我不会输给你的。
1: 张雷
5: 到。
1: 特战一营特战二连连长
5: 是。
1: 刘小飞
6: 到。
1: 特战一营特战三连连长
7: 是。
1: 刘芳芳
2: 到。
1: 大队医务所医生
2: 是。
1: 各单位领导接人，回去交代工作。今天周末都和自己的部队见见面，周一按照计划正常训练。
4: 特战一营营长陈勇，特战一连连长林瑞笑着上来迎接张雷和刘小飞。
8: 哼，这下我们哥仨在一起了。
1: 哼，哥几个好好大干一场。
5: 嘿，走吧，去见见你们的连队。走。
3: A 集团军军部野战医院，带着中尉军衔的何小雨在宿舍里有点痛经，他捂着肚子坐在床上。就在这时，战备的警报突然拉响了，他匆匆换上了迷彩服跑下楼。院子里面已经站满了医护人员，院长也穿着迷彩服，神情严肃。
9: 同志们啊，我集团军接到上级命令，特大洪水席卷我江南地区，我集团军奉命前往洪区抢险抗洪，集团军党委命令我院一小时内组织野战救护队随集团军先头部队出发，这是个光荣的使命。下面由各科室主任负责统计一下自愿报名的名单，由医院党委在自愿的基础上统一协调安排。
3: 何小雨脸色神圣。解散后马上找到院长。
10: 院长，我报名。
9: 上级有命令啊，尽量不要用女同志。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渣。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1: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的。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疑问。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放，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Good night。
1: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5: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1，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沙滩》。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晴天，沿海西南风5到6级。9号，明天星期四呢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到9级。
2: 10号是多云有阵雨，夜里中到大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增强至阵风12到14级。
1: 那到11号的时候呢，就是暴雨为主的天气了，27到29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10到12度，阵风是13到14级。另外呢，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天气方面的资讯啊。在8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呢，平台综合实验区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通知，自7月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8点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详情。
2: 是的呢，根据气象预测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起开始影响平台，并带来强风暴雨。受台风影响，7月9号夜里到12号白天沿海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2到14级。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和禁限航相关规定，自7月9号18时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停航期间码头关闭，具体复航及码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呢，在8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呢，平潭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通告，平潭的部分景区景点将于明天的18点起关闭。
0: 是的，像仙人井景区的是明天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
1: 那六八海里景区呢，也同样是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六八小镇游客中心旅行社票务窗口则是16点40分就停止出票。
0: 将军山景区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检票，18点闭园。
1: 龙王头海洋公园呢是16点停止入园，18点闭园。
0: 台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净沙、石牌羊景区16点停止入园，18点闭园。
1: 北部生态廊道的观光车17点停止售票，18点停止运营。蓝起奇境夜的夜游项目呢是7月9号停演。
0: 是的，那像幻想平潭行进式森海剧场夜游项目是7月8号停演。
1: 那平潭台湾小镇呢会正常开放，营业时间呢是9点30分到22点。
0: 可丘头遗址博物馆是6点30分闭馆，台风降为蓝色预警的时候，满足安全条件下正常开放。
1: 那具体的开放时间呢也将会另行通知，请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并且根据天气情况谨慎规划行程。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自身安全，不去临水、临崖等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观风追浪。来到平潭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到可丘头遗址博物馆或者是平潭台湾小镇来休闲游览。
0: 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平潭文旅集团、平潭景区、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平潭旅游景区、六八海里小镇等微信公众号，了解平潭景区的最新动态。

仿佛原创的潜能激发，心脚的背景往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接管，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遥远的密度，我一坐来习惯你连环的击穿，遍体骨啊力度啊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他，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8: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7月6号的时候呢，实验区职工女子暑托班开班仪式呢，是在平潭塞尔双语学校举行。根据了解呢，此次暑托班吸引了680多名的职工子女入托，以便民优质的托管服务来精准回应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
2: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职工提供便利，实验区分别在平潭城东小学、平潭城中小学、平潭麒麟小学、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塞尔双语学校开办暑托班，实现辖区职工托管服务全覆盖，就近可享受。
1: 那其中呢，平潭塞尔双语学校开设10个暑托班，课程设置兼顾实用性和趣味性，在免费提供课业辅导，帮助学生高效完成暑期作业的基础上，开设无人机、音乐、美术、手工、体育拓展、趣味数学、外教英语等10余门的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上增长见识，结交伙伴，快乐成长。
2: 平潭塞尔双语学校老师林肖斌介绍，暑托班每日上午设置固定的课业辅导时段，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巩固学业，同时搭配特色课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 根据了解呢，自2019年以来，实验区总工会持续深耕职工暖心服务，连续8年常态化开办职工子女的暑托班，累计开设了90余班次，服务职工子女近2700人，逐步形成就近办班、按需设课、特色教学、全面保障的成熟办班模式，服务覆盖面精细化、专业化水平都是在持续的提升。
2: 实验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林夏怡表示，希望通过多点位就近托管、课业辅导提质、特色课程赋能、全程安全保障的一体化服务，切实破解职工暑期带难带娃难的问题，以暖心民生服务赋能实验区高质量发展。
1: 好的，今天呢，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
10: 毒品
9: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4: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5: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6: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

0: 柏良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功、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携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3: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啊，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1: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2: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4: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 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2: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5: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呢，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一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2: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6: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 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的换一次。

0: 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战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3: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啊，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想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好，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4: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 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0: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地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否认了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
1: 刘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3: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4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4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0: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 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宫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

0: 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检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2: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66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66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66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3: FM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

0: 奖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0: 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

0: 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1: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制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

0: 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珀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3: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
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

0: 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你在他乡还好吗？是李进演唱的歌曲。1995年2月，你在他乡还好吗？获得了斯巴鲁金曲大陆原创歌曲颁奖演唱会金曲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连续欣赏两首孟庭苇的经典歌曲，一首呢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之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主打歌，

另外的这首歌呢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呢从歌词是否每一位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仿佛听到了一个女孩在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你到底有几个妹妹，整首歌的歌词都有一种酸不溜丢的感觉，仿佛听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无助。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0: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的眼神是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蔡琴81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你的眼神是蔡琴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它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由陈琳演唱，收录于陈琳93年3月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94年2月，《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我给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

0: 自身安全。
1: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00，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主任办公会。
1: 实验区推出18项免申吉祥工作举措，方便群众企业办事。
0: 实验区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平台将迎来大风及降水天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4次主任办公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实验区3季度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工作，听取近期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等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研究平潭综合实验区政府投资项目待建制管理办法试行等一批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陈俊明、刘小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叶苏凤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亦要提高思想认识，克服麻痹大意。当前极端恶劣天气多发频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做好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防御处置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面开展鱼排加固作业，严格按照指令落实渔船回港、海上人员撤离等措施，确保不漏一船、不落一人，重点防范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对重点区域、离岛乡镇提前布防，细化完善人员转移应急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类媒介滚动发布台风动态、气象预警及避险提示，重点覆盖码头、渡口、渔港等关键区域，提前向游客推送安全提示，引导游客合理规划出游行程。二，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安全防范，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加大路面巡查频次与力度，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规行为，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

0: 道路安全隐患，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对滨海景区、非景区景点、民宿酒店等涉旅场所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全面筑牢涉海旅游安全防线，紧盯学校、养老院、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整治线路撕拉乱接、消防设施缺失、安全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全面消除场所安全隐患。三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明干部工作作风，全体干部要切实绷紧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思想之弦，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各项工作。各片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全面排查辖区、行业领域各类安全及防汛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常态化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业务培训，提升干部应急处置、风险防控专业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严明工作纪律，压实岗位职责，确保险情指令畅通，处置及时，落实到位，坚决筑牢全域安全防线。会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研判，分层梳理一二三产发展现状，精准研判指标走势，做好全产业链服务保障，要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用好 15%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形成政策合力，做好跟踪评估与对外宣传推介，让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要扩大有效投资，全力推进在建续建项目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主力军作用，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投资目标。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主导产业开展精准靶向招商，做好项目服务保障，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项目签约落地投产。要激活旅游消费市场，紧抓旅游旺季契机，提振餐饮住宿行业，推动旅游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要加强项目策划储备，接续谋划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会要求要常态化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评估调整，及时废止修订与发展实际不符、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文件，做好新旧政策衔接，为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近日，试验区推出18项免申即享工作举措，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让企业群众办事更舒心。
1: 据了解，免申即享工作举措是今年试验区行政审批局与试验区智慧岛公司牵头开发的便民工作举措，内容包括建立一套机制及健全免申即享常态化沟通协调与动态调整机制，出台改革指导意见，以制度化规范化设计推动工作落实落细。二是搭建一个专区，依托闽政通晓程序建成全区统一服务专区，上线政策查询、公示公告、政策速配等服务，实现核心功能线上闭环运行。三是上线一批事项，聚焦惠企、惠民、惠台重点领域，首批上线开业及开票等18项事项，真正实现免申即享、免申快享，有力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
2: 依托线上授权数据共享赋能免申即享服务，在闽政通 APP 搭建统一线上专区，围绕惠企、惠民、惠台推出手机开业及开票等18项服务，搭配政策审批，实现政策免申报快速兑现，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1: 推行不动产预抵转本登记是18项免申即享服务之一。试验区行政服务中心针对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转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流程繁琐、群众跑腿多等办事难点，创新构建主动服务机制，依托政银系统直连与数据共享通道，利用大数据自动核验、系统智能审核技术重构业务办理流程，对符合适用条件的业务由系统自动发起登记流程，同步完成智能审核、登簿善证，实现及时半截。
3: 目前全区17家银行已经实现免申即享新服务，那预抵转本登记的话，全程无需群众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另行申请提交纸质材料，有效缩减了办理时限，精简办事环节，从源头解决了群众多头跑动。

0: 材料重复报送的问题。啊，免申吉祥服务推出以来，我们的登记服务也从被动受理向主动精准服务转型，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切实提升不动产登记智能化、规范化水平。
1: 为切实解决广大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近日实验区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今年暑托班共设五个校区，吸纳680余名职工子女入托，以就近便民优质的托管服务，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民生问题。
2: 据了解，实验区职工子女暑托班为期5周，分别在平潭城东小学、平潭城中小学、平潭麒麟小学、平潭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平潭塞尔双语学校设置了5个校区。暑托班的开班不仅帮职工家长解决了看护难问题，也让孩子们在花式课程中学习新知识，结交新朋友。
3: 我们今年的话一共开设了10几门课程，那么其中包括了每天早上课业辅导的时间、音乐、美术以及手工课程、一些体育拓展，能够锻炼学生脑力活动的，包括说无人机趣味数学课程。暑托班期间也是请了外教来有助于学生的英语水平的提升。
2: 2019年以来，实验区总工会累计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90余班次，服务职工子女2700余人次，形成了就近办班、按需设课、特色教学、全面保障的办班成效。
4: 平潭大量双职工、一线劳动者、台胞职工暑期普遍面临子女看护难题，我们聚焦职工真实需求，持续8年办好职工子女暑托班，多点位就近托管，兼顾作业辅导、特色研学与安全保障，解决职工后顾之忧。
2: 记者从实验区气象台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平潭将迎来大风及降水天气。根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平潭9号夜里到12号沿海风力大，特别是10号到12号白天沿海最大阵风可达13到14级，闽中渔场最大阵风可达16到17级。同时，10号夜里到11号将有明显降水过程。
5: 需防范大风对海上交通、滨海旅游、涉海工程和海上养殖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建议市民朋友们备些应急物资在家，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
2: 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影响，平潭多个景区景点将于9号起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交通方面，自7月9号18时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停航期间码头关闭，具体复航及码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平潭沿海风力明显增强。8号上午，平潭海事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码头、船厂等重点区域，开展防台风安全宣传和现场检查，督促相关企业和船舶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海上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2: 在平潭雄鹰船厂码头内停泊着多艘正在维修的船舶，海事执法人员向运输船负责人和维修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船舶维修进度、人员值守安排以及修造船舶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执法人员要求相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锚地水域船舶管控，科学合理安排船舶锚位。台风影响期间，辖区所有施工作业需暂停施工，船上及施工作业人员应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
6: 我们昨天跟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一个专题气象的服务，提醒这个公司船舶这个落实好这个防台措施。那我们同时呢也通过这个电子巡航一直跟踪船舶的一个动态，同时我们也安排人员去海上的一个巡航以及这个岸线的这个巡查，就是现场的去提醒这些船舶及时撤离。
2: 据了解，平潭海事局还将充分运用海上平潭指挥系统 VTS 终端等信息化手段，结合现场巡查等方式，实时监控渡口码头及海上船舶动态，确保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海潭街道社工站联合多方力量走进滴滴出行平潭司机服务龙山站，为网约车司机送上安全关爱专项培训。现场，社工针对网约车司机就餐不规律的特点，结合

0: 真实案例讲解食品安全知识，提醒司机选择合规餐饮门店，留意食品保质期。
1: 针对网约车司机群体，我们制定了防诈、防纠纷及交通安全课程，希望大家守好车轮上的安全，既要平安出行，也要警惕陷阱，共同维护辖区治安稳定。
0: 此次培训是海潭街道社工站新就业群体暖心关爱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警社企三方联动，有效补齐了网约车司机在安全知识和风险防范方面的短板。
2: 我们结合一线案例科普食安常识，提醒大家选合规门店，看清素食保质期，兼顾健康与行车安全，切实为新就业群体排忧。
3: 近日，由十堰区社会事业局主办、十堰区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与君山华府公益学堂联合承办的素描公益课在君山片区流金华府社区正式开课。课堂上，志愿者老师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们了解素描基础知识、线条练习与光影构图，生动的教学不仅培养孩子们的耐心与专注力，更让他们在创作中收获了自信。
4: 我觉得这样的假期特别有意义，不仅开阔了眼界，也让我变得更自信了。
5: 今天上课体验很好，画画可以锻炼我的耐心。除了在这里上课，我还打算参加户外活动锻炼身体。
3: 据介绍，本次公益活动依托扶垒行动计划，通过趣味化阶梯式的绘画课程，提升辖区青少年的美术功底和审美素养。
1: 下一步还会在卢邑、台康社区持续开展各类公益课堂，不断扩大公益服务覆盖面，用爱陪伴儿童快乐过暑假，全面促成长。
0: 下面来看简讯。十堰区妇联开展2026年幸福家共筑梦母亲健康一加一公益募捐活动，现场为爱心单位、爱心个人代表颁发捐赠证书，号召各界关注妇女健康，投身公益帮扶。活动同步开展女性健康专题讲座，普及健康常识。
6: 近日，十堰区残联联合平潭济心福乐家园爱心助残驿站在平潭精神病防治院开展第二季度残疾人集体生日会，为辖区残疾人送上暖心关怀与生日祝福。集体生日会是十堰区推出的常态化助残举措，以温情服务缓解残疾人情绪压力，营造良好康复氛围。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

0: 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4: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

0: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石弹》，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石弹，作者彭卫。我年少时喜欢吃味浓的东西，红姜、话梅、话梨、咸鲜枣、冬瓜糖、蜜枣、油炸饼等等，喜欢味蕾被这些大咸、大甜、大香的食物强烈刺激的感觉。年岁渐长，懂得的健康知识越来越多，口味就慢慢淡了下来。在让身体受益的同时，也学会了细细品咂食物本真的味道。我家厨房里的调味料除了油以外，就只有盐、醋、生抽、胡椒粉、芝麻油这几种。我做菜以蒸煮为主，即便炒菜大多数只用油和盐，油和盐都尽量少放。有人问，那会好吃吗？我回答，当然好吃，前提是食材优良，搭配得当。我有一道拿手的淡菜，冬瓜瑶柱汤。在我眼里，冬瓜是蔬菜中的淡泊君子，瑶柱则是海味中的儒雅之士。二者相遇，就仿如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走出了高山流水般的人间清绝之韵味。将去了皮的冬瓜切成长方小块，放在清水里煮，这清白之汤看似寡淡，待将泡发了的瑶柱投入其中后，那一锅水仿佛被点化了灵魂一般，氤氲的水汽里裹挟着两种气息，一种如夏季雨后的园圃里弥漫的草木清气，另一种是有着独特咸鲜味的海洋之风。我煮这汤除了放少许盐，不放其他任何佐料。这汤看上去云淡风轻，品起来却妙不可言。冬瓜的清爽与瑶柱的鲜香完美结合，细品还有淡淡的甜味儿，吃起来不寡不腻，韵味悠长，跟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美食文里提到的清爽鲜美的白菜心煮海米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用浓油赤酱的加持，我还能做出水煮萝卜丝、清炒莴笋丝、盐菜豆腐脑汤、簸箕生姜肉丸子、凉拌西瓜皮、紫苏红椒蒸桂鱼、黄瓜丝银鱼鸡蛋汤等颜值与味值双高的清淡菜肴。南宋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这样一道清淡菜的做法：采芙蓉花，去心蒂，汤焯之，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血迹之霞，名血霞羹，加胡椒、姜亦可也。我想这道雪霞羹和山家清供中记载的其他一些清淡佳肴，我总有一天会付诸实践的。石弹并不是为了追求寡味，而是为了追求健康。

为了探寻食物本真的味道。用质地优良的食材做菜，不需要过多的调料，就像真正的美人不需要过多装扮一样。作家毕野的散文《天山景物记》里那段，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又鲜甜又浓香，道出了天山蘑菇格外鲜甜的滋味，勾起了我对天山蘑菇的无限垂涎。我平时做炖鸡，基本只用乡下购买的土鸡，收拾好后去皮去脂肪，再用香菇来炖，再放点盐，加点生姜，这样做出来的汤色泽清亮，味道鲜香纯正。那些重油重盐重糖之物虽然味道浓郁，但食久会导致血脂血压血糖升高，人们往往要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后才知食淡的可贵。平常与人交往时，那些总说甜言蜜语的人可能会在暗中对我们使坏，那些言语平实的人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帮我们一把。世上多少轰轰烈烈的关系没能长久，平平淡淡的关系反而绵长。我们食淡，不仅是在用舌尖保护我们的健康堤坝，也是在学会克制欲望，学会欣赏生活最本质的美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或许我们都需要一场食淡的修行，在简单中寻找丰富，在平凡中发现深刻，在清淡里追求长久。食淡终将成为我们通往生命成名之境的一条道路。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细雨初歇，眼角低翠，那宽大的蕉叶乘着天光水色，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时光的沁凉便从这绿意深处漫上来，洇开一片湿润的记忆。接下来请听文章《芭蕉过雨绿生凉》。芭蕉过雨绿生凉，下雨初歇，天光如洗，庭前几株芭蕉陡然清脆的让人心头一震，仿佛那绿是方才由雨水从天上洗刷下来，又薄薄地浸透到叶脉深处去的。每一片叶子都舒展着，上面托着圆滚滚如水银般的雨珠，微微颤着，似乎正为这鲜亮洁净的绿而欢喜。那绿意浓得有些蛮横，几乎要满溢出来流到人身上，而雨后的空气却像被这绿染透后滤过一般，吸入口鼻中果然沁着几分清冽凉意。记得祖母的院落里也曾种过芭蕉，厚实的叶片宽如蒲扇，每逢盛夏暑热难消时，她便会摘下一片当扇子摇动。同年夏夜，我常常偎在祖母膝前，在芭蕉叶浮动的微风中听她讲些古旧传说。那芭蕉扇摇着摇着，拂来的风里便仿佛也渗进了故事里星月溪流的凉意，伴人入梦。后来祖母故去，院落荒芜了，芭蕉亦随之零落。不知为何，那种沁心的凉竟一直随岁月沉潜了下来，成了我心底一层滤去燥热的沙。芭蕉虽宽叶如盖，却并非一味柔弱。某年台风过境，暴雨如注，庭中花木多被摧折，一片狼藉。次日清晨去看，唯有芭蕉虽叶片撕裂，筋脉却仍旧坚韧地挺举着，断处渗出清亮枝叶，宛如无声的泪。它默默吮吸着雨露，不过旬日，新叶便又倔强地超发出来，青玉般的新芽竟比旧时更为鲜亮水灵了。原来芭蕉的绿是熬出来的，在风雨捶打之后才凝成这碧玉般深沉的光泽。伤痕之处，心绿更添一分倔强。那过雨之凉，原来并非凭空而降，似是从他筋骨里渗出的镇静与生机。芭蕉的绿其实随着季节在暗中流转，初生嫩叶是怯怯的鹅黄，转成浅碧，然后才渐渐沉淀为今日这般浓深饱满的苍翠，仿佛将所经历的光阴都酿进了颜色里。这绿深到极致，倒反透出些凉意来，如同深潭之水，奇寒自生。芭蕉无言，却自蕴一股静气。它宽展的叶子坦然承接过烈日，也默默消化了风雨。

每一寸浓绿都是光阴与遭遇在他体内熬炼出的清凉药散，人立于其下，仿佛也分得了一点他那经过淬炼的镇定。凝望着眼前这鱼洗心翠，绿意如泼，忽而觉察，所谓绿生凉，大约不只是肌肤所感那一霎爽快，雨滴芭蕉那绿意保障，竟也冲进了我胸中淤积的暑热。芭蕉成雨，原来竟把风雨之机化为体内流转的镇静。当它把一种经过沉淀的碧色铺展于你眼前时，便悄然向你传来一种内里的清凉。此刻夕照正悄然漫过庭院，几个孩童嬉笑着跑过，小手淘气地拂过芭蕉宽大的叶片，水珠簌簌抖落，孩子们惊笑着躲闪跑开，却并未跑远。水珠溅落处，青石板路上印下的湿痕，像是几片缩小了的芭蕉叶影。芭蕉垂阴，宽叶之上撑过无数风雨，绿下了人间最清澈的凉意。原来生命之绿意经冲刷沉淀，终将透出他自己那深湛的凉来，如一口古井映照天光而波澜不惊。那凉意并非退避的冷漠，凡是万物历经冲刷之后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泉，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疾病，子路请导。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耳于上下神奇。”子曰：“丘之导久矣。”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
0: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为他祈祷。孔子说：“有这事吗？”子路回答：“有的。”累中说：“为你向天神地祈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孔子说：“豪奢就会显得傲慢，省俭就会显得固陋，与其傲慢，宁可固陋。”孔子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局促忧愁。”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刚猛，恭敬而安详。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台风预防提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请您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和杂物，检查门窗锁扣是否牢固。

0: 加固室外空调外机和遮阳棚，提前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防风雨导致断水断电。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防范台风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1: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
2: 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
1: 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3: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1: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出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出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8: 第二集，
1: 直到左侧内屋里响起了桃花清脆的应答声，这叫骂声才算是停止。韩杏儿不耐烦地将一把草塞进灶间，心下只无奈地替妹妹委屈着。
9: 姐，我去后山了，你一会儿想办法来接我。
1: 桃花钻进厨房，一边拿着扔在角落的竹筐，一边低声叮嘱着正在搅拌炉上一锅猪食的韩杏儿。韩杏儿点了点头，也不知道桃花是否看到了。约摸过了一两个时辰，堂屋的挂钟敲了十下，扯开嗓子的叫声天摇地动，响彻整个韩家湾。
2: 这个死丫头，一天到晚出去浪，一副下作相，我们韩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下贱胚子？
1: 这个唾沫横飞、拼尽力气叫骂的是个60多岁的老妇人，韩二柱的寡妇老娘韩李氏，顶着一头花白的、乱得像个鸡窝的短发，两只被绑过的小脚颠着在院里跳来跳去，干瘦的两只手在空中乱舞滑着，肥肥短短的大棉袄裹着瘦小的身材，中部圆鼓鼓的，颇像一只插了5根火柴棍的皮球。韩李氏是45年前嫁到韩家湾给韩同顺当媳妇的，生下韩二柱后，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倒是蛮和美的。可惜二柱4个月大时，韩同顺被抓了当壮丁，一去不返，韩李氏成了寡妇，一个人拉扯着韩二柱过活。前来劝他改嫁的人都被他指着鼻子骂出了门。看到母亲夜里常常偷偷抹着眼泪，白天又风风火火地忙进忙出，韩二柱倒也颇为孝顺，娶了媳妇也没忘了娘，婆媳的争执也不管谁的对错，一概帮着老娘说话。平时在韩李氏面前讲话更是一句不敢大声。韩李氏的蛮横跋扈在整个韩家湾是出了名的，只是他年轻守寡，口碑不错，村里也没谁敢去招惹他。现在

0: 他就站在自家的门口大声叫骂着。被骂的对象当然是他从来都没有看顺眼过的二孙女桃花。
1: 这个下作的狐狸精，好吃懒做，一天到晚到处去浪。
2: 娘，别骂了，桃花去后山的桃林薅草拾柴去了。昨晚上您自个儿说的，叫他上午去薅草时顺带捡些柴回来的，这会儿又想起叫他了。
0: 张小翠，韩李氏的儿媳妇，桃花的娘，在屋左角的猪圈抬起头来，不满地回敬了韩李氏两句。这是个看上去年近50的农家妇女，黝黑的肤色透出的不是健康，而是长期辛苦劳作的憔悴，满脸的皱纹，碎碎花花零星的白发，因常年挑担重物而有些佝偻的腰身，使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39岁要大上个10岁。这个逆来顺受的农家女人，自从13年前生下了韩小兵，韩家唯一的男孙后，便像捡了金矿的暴发户，在同乡面前趾高气扬，开始在婆婆的面前硬气起来。可是这个善良的女人也只会在实在看不下去的情况下，才会不紧不慢地顶上几句，再用平静而又倔强的眼神直视着吵嚷不休的韩李氏，直到那个以60多岁精气神儿却好得像34岁的老太婆闭嘴为止。
1: 拾柴拾柴，拾一个上午，出去个把时辰了还不回来，拾柴要那么久，不是出去浪是什么？
2: 小兵，去后山看看你二姐去，叫她快点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做呢，顺便帮她把柴挑一挑。
0: 半开的窗后并没有回应，张翠儿踮起脚探头往回张望，暗黑的屋子里被他叫做小兵的孩子还赖在床上蒙头装睡，张小翠分明看到被子在一动一动的，她叹了口气，这是韩家的祖宗被韩李氏惯到快飞上天了。张小翠走进屋里，如果他不是实在忙不过来，又怎么会去惹这个孩子？与其说他是他儿子，倒不如说他是他的奴婢。
3: 娘，我去吧。
2: 这
3: 没事，我一叫到桃花就马上回来，跟他一起回，又不是一个人，怕人说啥呢？
0: 韩杏儿说着便往屋外走去。张小翠无奈地看了一眼蒙着头的韩小兵，转身回到猪圈前。张小翠刚离开屋子，被子下便钻出一个十来岁孩子的头，挤眉弄眼的一脸坏笑，冲着门外吐吐舌头，又将头缩回被子里。其实早上桃花对杏儿的叮嘱和现在张小翠叫小兵去接桃花，也实在出于无奈。从桃花懂事起，村里人都一直称她为狐狸精，原因之一是因为桃花长得很美。韩桃花真的长得很美，天生丽质四个字来形容她一点也不为过。几乎凤山四下的村落里全都知道凤山南边的韩家湾里有个叫韩桃花的女孩，真是方圆百里难挑的美人。关于桃花美丽的声音甚至都传到镇上，就连镇上那个小照相馆门口摆着的几张作为样品的相片都被人拿来说，这个女人真漂亮，但是韩家湾的韩桃花要来拍照片肯定比她还要漂亮。自古以来，女人的美似乎天生就是一种资本，漂亮的女人似乎容易得到人们更多的宽容和关照，甚至可以嫁得比别人好，得到丈夫的宠爱也会比别的女人要多，如古时的王昭君。但是也有例外，也有些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美不仅不能给她们带来更多的疼爱，

0: 相反的会成为他们致命的伤害。比如历史上也有颇多背负着红颜祸水名声的女人。韩桃花生在70年代初的新中国，不幸的是她却也无望地背上了祸水的名声。韩桃花从小就从众人的嘴里知道自己的美，穷困的家里并没有镜子，甚至土坯房子里的窗也是用厚厚的马粪纸糊上的，他只能偷偷从水缸中看过自己的倒影，还差点一头栽进缸里。后来桃花便爱上了后山的小溪，温柔流淌的溪水，从那里韩桃花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还不用担心栽进水里被冲走。桃花的脸型很美，鹅蛋脸，细腻白皙的皮肤，无论夏日里在太阳下如何暴晒，也就是变得红红的，一入秋马上恢复了白皙。可能是因为皮肤白，淡青色的毛细血管在肤下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水灵的如剥壳的荔枝，吹弹即破。如柳叶的两撇眉毛是淡淡的褐黄色，用90年代人的眼光来看，因为没有过修理，略微显得有些杂乱。韩桃花的眼并不算大，圆圆的，眼窝有些往里凹，睫毛密而长，还微微向上卷曲，闭上眼垂下眼帘便是密密的一排黑，鼓鼓的两个鼻翼中间是小且圆的准头，鼻梁适中，因为他的鼻子比较小巧，鼻梁太高反而显得鼻子过大。嘴竟和小时没有太大的改变，嫩红嫩红的，像片桃花瓣，水润润的，两个小嘴角隐隐陷下去，似乎里面藏着小孩的蜜糖那么诱惑。桃花的头发并不黑，也是因为营养不良，头发黄黄的，但是比较浓密，而且并不粗，细细的，软软的，梳成一个大麻花辫子倒也挺显粗，偏黄的头发倒也配极了她白皙的肤色。桃花的美从来没有给她带来过任何的疼爱，除了姐姐韩杏儿。杏儿从小就特别疼爱这个妹妹，总觉得她像个洋娃娃，漂亮可爱。可是一家之主的奶奶却从来没给过他们姐俩好脸色，杏儿从来不奇怪这一点，因为她知道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多严重。其实不光是奶奶，整个凤山脚下哪个村子不是这样？中国沿袭下来几千年的思想又怎么是她可以改变的？作为一个女孩，除了认命还能如何？但是相比之下，似乎妹妹比她遭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而桃花被人叫做狐狸精，这个名字却源于桃花刚出生时村里路过一个云游僧人之口，一个女婴无辜地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给冠以狐媚之名，她的生活便从此好不到哪里。桃花从小就只有姐姐可以讲讲话，奶奶和爹从来都是对她冷言冷语，而娘除了无奈地偷偷看看她浑身的伤痕也毫无办法。她更是弟弟小兵的沙包，动不动就要饱尝这个全家的小祖宗的辱骂和拳脚。村里的孩子在各自家里大人的教导下，见了桃花便远远地逃开，如同一个瘟神，怕沾上她的妖气。可是逃开了却还不肯罢休，远远地扯开嗓门唱歌般地吆喝着，桃花桃花狐狸精，桃花桃花狐狸精。大人们听了只是看闹剧般笑着走开，并不喝止。可是一旦当桃花忍不住回骂或是撵上去要追那些孩子，却会被所有听到的大人们拦住，接而告到家中奶奶那里，桃花免不了一顿毒打。每当这个时候，小兵总是在旁边坐着怪相，幸灾乐祸，只有姐姐韩杏儿哭着 企图用孱弱的身体替桃花挡上两巴掌，或是扯开正在实施惩罚的父亲。再大一点了，姐姐韩杏儿沾了弟弟小兵的光，跟着到山脚下有几个村子合力办的小学里上学，念了两年书。可怜桃花却被视为惹祸的狐狸精，与学校无缘。看着妹妹渴望悲伤的脸，韩杏儿便每晚在睡觉前偷偷地教桃花认字。她在桃花的手掌心上写下一个字，再悄悄在她耳边教她念。就这样，虽说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却也认识了不少字，甚至也学会了加减乘除数学运算。桃花的聪明并不能改变他被人歧视的不公平待遇。每个村子里都会有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懒汉，没有上一辈留下的丰厚家产，加上好吃懒做，穷得揭不开锅的懒汉们打了近30年的光棍，娶不到老婆又似是正常，闲暇时目光便盯上了小桃花。万幸的是，桃花和姐姐杏儿几乎从小就是形影不离，因为年纪小却要帮着做大人的农活，两人搭配着倒也能做不少事。直到桃花9岁那时，比她小2岁的小兵要进小学了，杏儿要陪着小兵去，桃花这才落了单，哪想便差点出事。那是个秋天，桃花一个人给菜园劳作的娘送午饭，走到离村子约1里处的山脚下，顺着小路再拐一个弯，便是自家的菜园。桃花加快了步伐，怎料临近转弯处突然闪出一个人影，就是村里出名的无赖韩四宝。韩四宝冷不丁地出现，吓了桃花一跳。急着送饭的桃花站在路中间，定定神想继续往前走，却被韩四宝拦住了去路。韩四宝瞪着眼厉声说让桃花跟他走，伸出了手想拉桃花。还是个孩子的桃花虽然从小被称作狐狸精，可他除了只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外，并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意思，更不知道眼中欲火中烧的韩四宝将带给他怎样的危险。他只是害怕韩四宝的凶，条件反射般的躲开，想绕路而行。如果说桃花真的如云游僧人所说的前生是滋长桃木的仙子，那么神灵还真的是在保佑着他。那天张小翠不知道为什么临近午饭时间突然觉得头晕想吐，他知道桃花已快将午饭送来，本想休息一下再说，可是才坐下就觉得头晕得更厉害，心也慌得砰砰直跳。一阵晕眩过后，张小翠看看地里的活做得也差不多了，倒不如干脆回家睡个午觉，也省了桃花送饭过来。哪知刚刚转到山脚，张小翠听到了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和一个男人低沉的咒骂声。张小翠突然心头一紧，怎么像是桃花的声音？加快步伐转过弯，看到了令她心惊的一幕。韩四宝双手拽着桃花的胳膊，桃花满脸涨得通红，拼尽力气地赖在地下哭叫着，篮里的饭菜泼洒了一地。毕竟桃花身单力薄，已经快要支撑不住，被韩四宝拉向路边了。
1: 你干什么？你个畜生！
0: 张小翠以一个女人的敏锐已经感受到韩四宝浑身散发出的兽性。韩四宝似乎没有料到会有人突然跑出来，惊慌地回头一看，竟然是张小翠，便放开手撒腿就跑。张小翠紧追其后叫骂了几声，到底身体还是有些不适，跑了几步便停下来，回过身看到已哭花脸的桃花正蹲在地上收拾被摔成碎片的碗，小手在地上拨拉着， 想把已和泥土混成一团的饭菜捡回瓷碗的碎片上，却不敢看娘一眼。张小翠鼻子一酸，走过去一把拉起桃花抱在自己怀中。她从来都不相信那个云游僧人的胡言乱语，但是面对婆婆和村人对桃花的敌视，她除了暗自心痛，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家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忙活，光是小兵就够他头疼的。反正女儿迟早要嫁出去，他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花在这个不待人见的女儿身上了。可是刚才韩四宝那个畜生差点伤害了他的女儿，多少激起了他对这个平日忽视的女儿的母爱。张小翠拉起桃花的袖子，两个细小的胳膊上各印有五个指印，有些淤紫了，可见韩四宝用了多大的力气。幸好自己今天不舒服，如果再晚来一点，女儿将遭受最可怕的伤害。虽然以前村人们总是在辱骂着桃花，但是张小翠仍没有想过会有人对女儿如此垂缠。桃花虽然才九岁，也许是长期做农活的缘故，身体开始有了些许发育的征兆。以往的经验告诉她，婆婆和丈夫一旦知道此事，除了桃花会再遭到一场毒打外，村里会出现更可怕的流言。张小翠知道，除了以后多加提防外，她已别无他法。至于以后会怎样，只能看这个孩子的命了。于是张小翠拍拍怀中的桃花，又用衣角替她擦开脸上的泪后，小声却又坚决地对桃花叮嘱：
1: 花儿，一会儿回去什么都不要讲，就说娘今天不舒服头晕，脚下一绊自己打翻了饭菜，以后你也不要再给娘送饭了，中午娘自己回家吃，以后你要多在家帮奶奶收拾屋子、洗菜、做饭、喂猪，没事不要出门，更不要一个人往村外，尤其是山里跑。遇上什么事，一定要大声叫，或是自己放机灵点，装着有人跟你在一起。还有什么人欺负你，你回来一定要告诉娘，知道吗？
0: 桃花竭力克制住心底的害怕，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当天晚上，桃花便将此事告诉了姐姐韩杏儿。11岁的韩杏儿已经有了初潮，在村头那些婆姨们的闲谈间，多多少少朦胧地知道了些男女有别。她虽然并不懂到底是些什么事，却也知道韩四宝对妹妹没安什么好心，此后便也多了些心眼，尽量多陪着桃花，以便有个照应。这些防备并不是徒用，韩四宝在第一次失手后并没有死心，而村里像韩四宝之类的无赖也还有几个，母女三人小心的防备到底还是一次次让桃花有惊无险地逃过。酒亏却得不到手的无赖们愤恨之余，就编了许多无耻的谎言。于是一次次逃避不伦禽兽的袭击的受害人，却成了没羞耻的勾引男人的下作狐狸精。除了忍受辱骂和更加小心的防范，张小翠母女三人竟是无计可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台风巴威要来了，赶紧给家里做个安全检查。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牢不牢固？阳台花盆杂物收进屋了没？下水道通不通？家里老人小孩的常用药备齐了吗？小事不马虎，台风不心慌。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贴心提醒，安全相伴。
7: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
8: 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
7: 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

0: 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1: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0: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三集。
0: 85年的初春时节，满坡嫩绿的草从清新的泥土里探出了头，枝木也不再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有了些向上伸展的勃勃生机。韩桃花背着竹筐，左手拿着一根一头有一个压叉的棍子，不紧不慢地在后山上走着。才7点，时间还早，这会儿来薅草不用担心碰上村里那些人。薅草拾柴纵然辛苦，却也是韩桃花每日生活中唯一一段清静的时光，他很珍惜。没有奶奶甜燥的叫骂声，没有娘无奈的叹气声，没有爹木然的表情，没有弟弟小兵的蛮横搅闹，也没有村里孩子们远远玩闹的辱骂，最主要的是没有村里那些妇人们鄙夷的嘀咕和男人们不怀好意的眼光。在通往半山腰桃林的小道上，有一条小溪，溪水从山的那一头流向山脚，清冽的水轻轻拂过光洁的鹅卵石，和着山间鸟儿的鸣唱低吟着，欢快地奔向未知的前方。清澈的水，光洁的石，明媚的阳光，柔和的风，韩桃花每天经过这条小溪，都会放下农具，在溪边的石块上坐下来，垂头看着水中的倒影，用凉而不冰的水清洗一下脸，再将头发披散下来，仔细地梳理成一只麻花辫，拾掇好了自己，他才会拾起劳作的工具，继续往山上走去。水中的倒影很美，那是一种娇媚妖娆，从纯纯的不自知的骨子里渗出来的美，像一颗天然的水晶，未经过雕琢，突然从黑暗中一下子跃于强烈的阳光中，顿时发出耀眼令人炫目的光，仍然附着些许泥点的污，怎么也掩不住自然的夺目的彩。桃花叹了口气，心里感叹这里再怎么美又有什么用，脸上满是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悲哀，一种来自心底最深处的悲哀。美给他带来的除了伤害还是伤害，可是这个可怜的农家女孩却无暇更多地想这些问题，还有太多的活计在等着她去做。韩桃花又走了约莫一里地，终于到了自家的桃园，枝头较前几天的嫩芽还多了些花苞，再过些天桃花就要开了。一想到桃花盛开的桃园，桃花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桃花最喜欢一年初春满园桃花盛开的时节，漫山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被一幕粉红的霞纱披挂着， 那是一片柔嫩的粉。

0: 像新生儿的肌肤，让人禁不住想伸出手来抚摸它。指尖传来一种润润的温，绵绵的娇软，于是爱抚的手停下，竟忍不住凑过双唇来亲吻这可爱的柔嫩。阳光明媚，不似夏日的烈，和风扑面，没有冬日的寒。树下的草毯上印着枝花斑驳的影，寒桃花最喜欢站在树下，一阵风拂过桃林，树枝随风摇舞着，一片片桃花粉嫩的瓣随风飘落下来。站在树下，纷纷飞落的瓣竟像极了下着粉红的花雪。这时抬头望向蓝的天，那片蓝也似蒙上一层粉的光纱，竟有了梦幻的景象。桃花每每看到落花起舞，自己也会忍不住随花翩然舞动。桃花不知道怎样跳舞，他从来没有学过跳舞，甚至在几年前他竟从未看见过有人跳舞。可是他从小就喜欢跳舞，那纯粹是一种天性，自然勃发的，没有音乐伴响，没有鼓动的节奏，有的只是这山上一草一木的天籁观众。鬓角零散的几缕发丝随着旋转的身体盈扬在风中，或抚落花，或被粉得半亲泥。那幅天籁的美近似已超脱凡间，舒展的肢体和万草众目一起享受着早晨清新的空气，细品着朝露的甘甜。寒桃花卸下背上的竹筐，将农具斜靠在竹筐上，走入桃园中。半开的苞含羞般咧着微小的口，似放未放的样子。桃花带着清新的心情，不自觉地想起村里的流言，桃花上辈子是个狐狸精。
1: 其实是他们乱讲，我根本不是狐狸精，如果真的有上辈子，那我也该是司长桃木的精灵。我如果真的是个精灵，就不该和这些俗人计较。
0: 有时候桃花会想，如果不是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他是不是还想活到现在？从未读过书的桃花不知道鲁迅，更不知道鲁迅先生笔下有一个叫阿 Q 的，但是他却一直在用阿 Q 精神鼓舞着自己面对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寒桃花坐在树下胡思乱想了半天，隐隐听到了凌乱的脚步声。一天忙农季的时间到了，寒桃花一天里唯一可以清静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也结束了。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拾起地上的蒿草棍开始工作起来。他必须要赶在10点钟将草薅完，这样他才有时间能够在山上人比较多的时候去拾些柴。有了一次次闲里逃生的经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无人或是人们的眼光关注不到的地方独行的。当然，早上的半个小时除外，懒汉们不会像劳作的人们那样早起的。虽然村人们讨厌他，但是那只是农民们无知的偏见。村人们仍有一种淳朴，无论那人的名声如何不好，他们也不会再见到一个女孩光天化日下遭人欺负而无动于衷的。这也是中国农民天然纯真的本质。韩杏儿到达桃园时，桃花刚刚收拾好农具。
2: 姐，你来啦。
0: 嗯，做完了没有？奶奶在找你呢。
2: 管他呢，他哪时哪会不找我呀。姐，咱们坐会儿再去拾柴吧。
0: 花儿，没几天姐就要过门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犟了，要怨就怨咱们是女孩，再忍2年找个人家嫁过去就会好了。你漂亮，找的人家肯定不赖的。
2: 姐，他们总是骂我，我是狐狸精，哪个人家敢娶呀？
0: 会的，陈家有亲戚在镇上做事，我托他。

0: 稳在镇上帮你说个人家。韩杏儿拍拍桃花，她觉得这是自己唯一能够帮妹妹做的事了。桃花鼻子有些酸酸的，她没有回应韩杏儿的话，只是将头低下，竭力克制着莫名其妙涌出的眼泪。
1: 姐，我要真的是棵桃树该多好呀，每天在山上春天发芽开花，那么美，又不会被人骂。
0: 花儿，其实有时候姐姐真的很羡慕柳条，我倒是想过要是自己是棵柳树该多好呀。
1: 为什么？
0: 你看柳条那么软软的，一起风飘起来也很漂亮，而且柳条有韧性，不像别的树枝用力一折就断了，柳条怎么折它都很难断。要不怎么咱们只用柳条边框边栏，而不用别的树枝呢？
1: 嗯，也对，那咱们人如果像柳条一样就不怕断了，是吧？
0: 是呀。花儿，走吧，再晚了又要骂了。通往后山的田埂道上，两个瘦弱单薄的背影牵着手渐渐变小。栾沙岛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叫韩家湾的小山村，他为了完成毕业作品，在同学的极力推荐下来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他从来没有想到在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周边居然还有这样一个近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粉红色的桃林，清澈的溪水在山涧流淌。栾沙岛胸前挂着相机，背着画夹，沿着山溪探索着前路。滑溜溜的鹅卵石在溪水的轻抚下安静地沉睡。栾沙岛举着相机，面对这如画的风景，他有些无从选择。他觉得这些绝美的风景都可以作为最优秀的毕业作品。此刻的他就像一个贪吃的人，看着满席的山珍佳肴，想一口气全吃下去。就在他贪婪地企图将美景尽收眼底里，远处隐隐的桃林深处有一抹与淡淡的粉呈鲜明对比的艳映入他的视线。那抹艳红飘来飘去，在粉的桃林中飘移着，像把血刃一下一下地划破了粉的静谧。栾沙岛悄悄地向那抹红挪移去，轻轻地，生怕惊动了它的飘舞。一股柔暖的和风拂过桃林，粉的花瓣在空中漫扬，如漫飞雪花，艳红在弥漫的粉雪中翻飞着。那抹艳红像一个玄武的仙子，而粉红的桃花瓣则如同伴舞的精灵围绕着它。那抹艳红完全沉浸于忘我境地，与天籁合为一体。栾沙岛已经不自觉地停下了前行的脚步，他完全被眼前的花飞舞震撼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仙境般的画面，他甚至无意识地开始屏住呼吸，生怕自己破坏了这幅仙境的美丽图画。他的思想已经被这幅活的画面控制，不知疲倦的艳红时而急速时而缓慢，风从林中划过的声音就是他舞动依赖的音乐。不知道过了多久，天籁的舞终于停下了，艳红轻轻地飘下了地面，一切再次归于静谧。栾沙岛轻轻吐出一口气，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向那抹落入凡间的艳红走去。韩桃花坐在石块上，脸上挂着满足的笑意，抬着眼毫无目的地仰看着桃林。刚才那场舞动让他感受到久违的畅快，他完全亲近在自己的欢愉中，放下了平日的戒备，以至于

0: 忽略了鸾沙岛临近的脚步。鸾沙岛被桃花脸上纯美的笑再次震撼，这个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大男孩竟然感到些微胆怯，脸上竟然感到发烫。他生怕自己一开口就会破坏这幅天籁美景，他暗暗给自己打气，才顺利地将你好这两个字的问候说出口。纵然鸾沙岛如此小心，可是从韩桃花的反应来看，他还是受到了惊吓。沉醉在自我空间的韩桃花从来没想到清晨时分竟然会有人出现在自家的桃园。更令他意外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人不是熟识的村人。幸好桃花没有听过安徒生童话，不然他真的将鸾沙岛当成从天而降的王子。深蓝色的镜面套头毛衣，领口翻出里面白衬衣的硬硬的领，蓝军裤，白白的球鞋，寸板头，胸口挂着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背后还背着一个绿色的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大方板子。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竟然用一种很好听的和他平日里听惯的农人粗犷的声音截然不同的温和的声音对他说你好。这是桃花15年来第一次听到的问候语，竟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问候。韩桃花早已见惯村人的不修边幅、脏乱的衣着，一时间突然看到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竟然反应不过来。他一脸惊愕的表情，傻傻地愣了半天，直到鸾沙岛微笑着再次向他说出你好。韩桃花低低地惊叫一声，迅速跑开两步，躲到一棵桃树下，远远地打量着鸾沙岛，眼睛里充满了狐疑与不安，但更多的是好奇与敬慕。鸾沙岛也被韩桃花的反应吓到了，他急急往后退了两步，却伸出手想抓住桃花背影似的，又像是对自己在说，又像是在安慰桃花。
1: 别害怕，我叫鸾沙岛，是西凤市美院的学生，我是来写生的，写生就是画画。
0: 鸾沙岛迎着桃花的直视的目光，试探地向他介绍着自己。看到桃花没有什么反应，鸾沙岛想了想，将背后的画夹取下来打开，挑出一幅风景画举起来让桃花看。一张白纸上泼洒着斑斓绚丽的色彩，桃花的眼光被它吸引了，眼中的好奇更浓了，戒备却仍然没有放松。
1: 你很漂亮，我想给你和这个桃林画张画，就画你跳舞的好吗？
0: 鸾沙岛将画放回画家，向桃花走近两步，随着他的脚步，桃花也缓缓往后退着。鸾沙岛适时地停下脚步，他发现自己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
1: 你别怕，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想给你画张画，你要是害怕，那我就在这里画，你一会儿可以看好吗？
0: 鸾沙岛对于自己不能使桃花放下戒备感到无奈，殊不知他的紧张比韩桃花并好不了多少，但他真的不想错过这幅美景。于是他走出桃园，四处看看，选了林边的一块空地，将画架支好，又从包中翻出作画的工具。这个地点选得很好，不仅可以看到桃林的全貌，更重要的是将桃花的身影取景于整幅画的中心。鸾沙岛已经进入作画的最佳状态，他现在只想着如何将眼前的桃花，这个美得如落入凡间的小仙女收入纸中，全然忘了她的生怯和对自己的戒备。鸾沙岛的投入多少使桃花放松了警觉， 其实

0: 桃花很清楚，自己从鸾沙岛身上感受不到丝毫的危险气息，她只是个从未走出环山的、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小姑娘。突然看到一个陌生人，对未知文明的好奇与恐惧心理罢了。韩桃花看到鸾沙岛左手拿着一个五颜六色的碟子，右手拿着一个长长的、细细的小刷子，在架在半空的白纸上挥动着。好奇终于战胜了戒备，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鸾沙岛身边凑去。他激动的指着纸上那抹飘逸的艳红叫道，他的脸在粉霞的映照下红得可爱。这是我？
1: 嗯，这是你在跳舞，你长得真好看，如果你在城里给我们学校做模特，大家肯定会特别喜欢你的。
0: 学校做模特？
1: 是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做模特最好了。对了，你到过城里没有？
0: 没，我们村里倒是有许多人去过，他们在一个叫深圳的地方打工，挣回好多钱。我也想去，可家里人不让。
1: 那太可惜了，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应该去学跳舞。对了，你的舞跳得真的很美，你不学跳舞真的太可惜了。
0: 现在韩桃花看向鸾沙岛的眼中完全只剩下敬慕和崇拜。如果说以前她对自己的美仅仅局限于偷偷地照照水中倒影，梳理好头发的话，那么现在面对着鸾沙岛画刷下的色彩，他已经觉得自己的美竟可与天仙相比。
2: 天啊，我怎么可以这么不知羞耻，竟想和天仙比美？
0: 桃花心中惊叫道，脸因羞怯而显得越发的绯红。可是那也只是一瞬间的念头，他马上为自己找到了借口。
2: 不，他们不是说我就是管桃木的妖精吗？既然是管桃木的，就肯定是仙女，所以我才这么漂亮啊。
0: 这时候的桃花已经完全沉浸于对自己的美的感受中，忘了周围的一切。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鸾沙岛身边，看着细长的画刷一下一下在纸上变换着绚烂的色彩。一时间，鸾沙岛与韩桃花一起迷失在他们共同的美幻中，除了仙女的飞舞，世上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

0: FM 98.5，跟您说晚安。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和科学的发展。三，书圣王羲之。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时期司徒王导的从子，生于公元303年，卒于公元361年。他曾担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后人称他为王右军。王羲之的一生主要的贡献集中在书法的成就上，他与他的儿子王献之并称为二王。王羲之先拜魏夫人作为老师学习书法，后来博采众长，书精诸体，尤其擅长楷书和行草书，风格严美流畅，一改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把书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被誉为书圣。他的传世代表作有《兰亭序》《十七帖》《姨母帖》《凤菊》等等，其中的《兰亭序》对后世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四，画家顾恺之。顾恺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流传千古，它是画家顾恺之根据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所描绘的。其中最感人的一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可奈何离去的情景。流传到现在的《洛神赋图》的版本有四个摹本，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尔利艺术博物馆等处。五，郦道元与水经注。郦道元字善长，是北魏时期的范阳人。

生于公元472年，卒于公元527年。在三国时期，桑钦曾写了《水经》一书，该书记载当时主要的137条水道，共10000多字。郦道元在这10000多字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共40卷、30万字的鸿篇巨制。他所记载的河流达到了1252条，所以此书名为《注释水经》。《水经注》一书，除了水文地理以外，全书对沙漠、山脉、丘陵、火山、温泉、喀斯特地貌、溶洞、峡谷等等的自然地理情况，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记载。此书相当于北魏以前中国古代地理的总结，它是代表着中国6世纪初最系统、最全面、最综合性的一部地理著作。6、范缜与神灭论。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期的人，世居南乡武阴。范缜出身寒微，但是聪颖好学，精通经术。他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等职务。当时由于梁武帝萧衍和晋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生的生死和因果，就写出了无神论的名著《神灭论》。他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梁武帝将范缜流放到岭南达数年之久。但是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思想，则代表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7、范晔与后汉书。范晔，字卫宗，是南朝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范晔任宣城太守的时候，曾博采魏晋以来各家关于东汉史实的著作，撰成《后汉书》，纪传90卷，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全书共120卷，本纪和列传的部分是范晔撰成的。但是他至未做成，就转入到了政治斗争之中，最后导致被杀。后人将这部书补全。《后汉书》除延续《史记》《汉书》的列传体例外，还新增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佚名和列女7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创新，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8、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期间，北魏的著名农学家贾思勰著成综合性的

0: 丛书《齐民要术》。贾思勰是青州人，生平不详，他曾任高阳太守。《齐民要术》共十卷92篇，11万多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农、林、牧、妇、渔等农业范畴，包括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技术、动物的饲养技术和畜牧兽医、农副产品的加工、烹饪技术等等。《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科学和技术知识，其取材布局成为后世农学著作遵循的依据。该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和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有深远影响。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五章，隋唐五代辉煌盛世与列土乱局。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589年，隋文帝部署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消灭陈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延续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公元604年，隋文帝暴卒，杨广即位。隋朝在文帝统治期间以及杨帝在位之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在文化上也成就斐然，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心焦志狂的隋炀帝穷奢极欲，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此起彼伏。公元618年，隋炀帝北上，同年太原留守李渊迫使隋恭帝退位，建立大唐王朝。隋朝共立三帝，历时38年。到了公元626年的时候，唐朝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唐高祖传位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励精图治，把唐朝打造成一个国富力强、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声威远播的东方大国，史称贞观之治。而女皇武则天明察善断，才干非凡，对缔造大唐盛世也颇有贡献。唐玄宗在位45年，开元之治将唐朝推进了诗圣引吭高歌的鼎盛时期。但是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在这场浩劫之后，成为常态的藩镇割据以及南衙北司之争、朋党之争，最终导致唐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唐朝除武则天以外共立20帝，历时290年。公元907年之后，粉墨登场的是五代十国，这不过是唐朝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延续和发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代征战不已，中原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后周的柴荣 北伐于胜利在望之际，却突然患病班师，壮志未酬。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平南汉北汉，这十国各守一隅，境内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北宋的赵氏兄弟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在公元979年实现了统一全境。第一节，杨坚建隋属新政。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以南北朝时期常见的手法禅让代周建隋，完成了北方王朝的更替。接着登基为隋文帝的杨坚例行节俭，权力改革，让整个隋朝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公元589年，隋军灭掉了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国家分裂局面。一、建隋与改革。杨坚的父亲名叫杨忠，他是北魏末年追随宇文泰起兵的人，并且屡立战功。在宇文氏的北周王朝建立之后，杨忠即被赐姓为普六如氏，位置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因为父亲的关系，14岁时杨坚即被当时的金兆颖、薛善辟为公曹，此后年年擢升。16岁时杨坚已经做到了骠骑大将军的高位。而北周的另一位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到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就把14岁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她就是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由于北周王朝的开创中得到了以杨氏和独孤氏为首的氏族门阀的支持，为了在政治上加强与这些开国功臣的关系，继承大统的周武帝宇文邕礼聘杨坚的长女为皇太子妃。因此杨氏一门逐渐壮大起来。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周武帝宇文邕病死，他的儿子宇文斌即位，是为周宣帝。杨坚也成了北周王朝的国丈了。但是周宣帝庸碌无为，荒淫无度，在位不满3年就病死宫中。年仅8岁的晋帝宇文衍即位，而杨坚则趁机总揽朝政，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政权之后，杨坚就开始打击宇文氏皇族了。他以假传诏书的方法将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邕这几位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北周王爷诓骗到京城，收缴这5个人的兵权和印信。察觉到杨坚阴谋的武王准备行刺杨坚，没想到杨坚侥幸逃脱。找到借口的杨坚遂以谋反之罪诛杀赵王和越王。 而北周王室的反抗也就此瓦解了。此时反抗杨坚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发动军事对抗，接着浔州总管司马南萧、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应对，乱军的人数一度达到数十万，声势极为浩大。可是尉迟迥等人并不是军政双优的杨坚的对手。杨坚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以达与拉双管齐下的手段，将反对自己的亲宇文氏将领全部击败，尉迟迥、王谦兵败自杀，而司马萧南则逃亡陈朝。杨坚完全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定元年正月，公元581年，周敬帝将皇位禅让给杨坚，杨坚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隋，他就是隋文帝。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为提升国家实力，进而一统全国，就实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括设立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大锁贸易和书籍定样等等。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设立门下、尚书、内史三省。三省的最高长官担任宰相的职务，而尚书省以下设吏、兵、礼、工、铎职、督官共六部，分别处理专门的政务。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了封建时代的国家制度，并且加强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颁布了隋代的法典《开皇律》。开皇律分为名列、魏晋、直至、互婚、旧库、善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王、断狱，共12篇500条，更定刑名为吃、杖、徒、流死五等，将重罪10条发展成12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凡触犯10恶者从重惩治，不得赦免。开皇律即南北朝封建法律发展之大成，在中国法律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世界法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苹果平原，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

0: 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0: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

0: 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

0: 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1: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生活家，生活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9: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 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8: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野公，烈狱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7: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大家表示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1: 赵龙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时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双向发力，由供给，融合赋能，强根基，福建服务业焕发新活力。
1: 超强台风巴威确定影响福建，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准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最近正在推进水上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带动运动康养、生态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长口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村里的干部群众发展信心更足。长口村党支部书记邓万富：
3: 我们村将继续以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换通道，让村民牢牢端牢生态网，吃上生态饭，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幸福靠山。
1: 莆田市玉湖城镇旧住宅改造项目是莆田市铁量最大的棚改民生工程，汇集2.2万多名群众，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竣工交付。现场建设者表示，将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民生工程。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生产经理刘德荣生：
4: 总书记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玉湖安置房是实打实的民心工程，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严抓项目建设品质，不辜负群众对宜居新生活的期盼。
1: 一句句铿锵誓言，一份份赤诚担当，从机关到基层，从党员到群众，八闽儿女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党支部书记、庭长王奇峰：
5: 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在公正司法、为民司法的实际行动中，奋力走好新时代法院人的赶考路。
1: 龙岩市永定区金沙镇机关党支部党员沈成威：
6: 党带领我们走出老区振兴路，红色研学带火乡村，社区服务暖到群众心坎。作为红色土地上的党员，我会守好初心，扎根一线，办好民生实事。
1: 南平市建阳区桐油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邓志华：
7: 抓实各项工作，将为民初心融入点滴日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2: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赴福建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建警察学院调研，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特色优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副省长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赵龙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查看科研成果展厅和科研数字管理平台，了解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工作情况。他指出，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福建社会科学院要始终牢记嘱托，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寻迹溯源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决扛起理论学术使命，进一步挖掘好福建特色文化，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助力社科强省建设。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赵龙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等情况。他说，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智囊团，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传承优良作风，加强协同协作，在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打造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高水平智库。赵龙走进福建警察学院，实地查看中国太平洋岛国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项目、省毒品犯罪监测技术中心、忠诚教育展览馆，了解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建，深化忠诚教育，突出实战导向，提升办学质量，为全省公安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持和人才保障。要主动服务国家大局，高质量推进警务交流合作，为深化中国和岛国友好合作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赵龙在调研中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发有为抓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更是民生幸福的暖心底色。福建锚定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推动生产服务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生活服务向高品质多元升级，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品牌矩阵。装载着32标箱跨境电商货物的静心轮6号从厦门港海天码头拔锚起航，经金门直抵基隆港快件专区，厦门到金门到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顺利完成首航。这条快线采用西发招致的常态化运营模式，每周固定开行5班，依托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新航线发挥码头加航线加场站一体化运营优势，大幅提升对台海运快件的流转效率。对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而言，这一模式直接带来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与运营效益的提升。厦门飞讯池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凯阳：
3: 主要是做一些各大平台的面向台湾发货的这些电商货，从22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年都是成倍的在增长的。那这次基隆的这个航线打开，相当于是台湾轻关产能的增加，那么就可以减少货物在港前的滞压，相对来讲速度会提高很多。
2: 随着新航线的加入，厦门港务丝路海运跨境电商东渡集拼中心已构建起每周17班的常态化对台跨境物流主干通道。发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福建除了在提升物流综合效益上下功夫，还紧扣产业链升级需求，搭建专业化产业化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生产服务深度融合。福州新区依托 工联院福建分院、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平台。

0: 来培育壮大智纺物联辅布斯等本土工业互联网企业，同时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龙头企业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化改造车间，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订单充足，产销两旺。福建恒生和仙有限公司前访三期工程师王美顺。
1: 车间的话是利用着 AGV 自动化的一个转运系统，然后对整体效率是提升40%，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的一个产能。
0: 在龙头示范带动下，截至目前，福州新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2: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那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
0: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多元文旅服务点亮大众美好生活。中国船政文化景区近日开展船政晚风等夏夜主题活动，最易船政在常态化演出的基础上，根据客流情况每日动态增开场次，为更多观众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观众
3: 这种动式的舞台其实还是蛮少见的，之前看过的基本上都是固定观众席的，这种就蛮有新意，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0: 最易船政营销部负责人王坤定。
4: 我们目前增加了夜间场次，一桌的话有增加了2场，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船政文化。
0: 聚焦文旅加融合，福建依托历史文化、非遗技艺、海洋生态等特色资源，打造了一批精品文旅服务线路。在南平武夷山三姑度假区建成九曲追逐竹主题艺术馆，融合竹文化底蕴、数字科技与竹产业创新成果，结合历代文人诗句，通过实景造景、数字光影与互动科技技术，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验。九曲追逐竹主题艺术馆项目现场负责人武世达。
5: 我们采用沉浸式场景加体验式服务加产业化延伸的设计理念，让竹文化不再局限于橱窗里的静态展示，而是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
0: 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破圈新赛道，在泉州德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一团泥巴变瓷器的神奇。在莆田，百威中国啤酒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互动展示等形式，串联起生产、展示、研学、文创等全链条。目前，福建已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力强的服务业品牌矩阵，涵盖文旅、体育、研发设计、物流、航运、产业平台等多个领域。2025年，福建服务业增加值31347.7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 GDP 比重为 52.1%。全省9099家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019.5亿元，增长 4.5%。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33.6亿元，增长 4.4%， 高于全国 0.7%。
6: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昨天，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活动，并为实践队授旗。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福建青年学生以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再出发，聚焦长征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强国建设的青春担当。7月至8月，福建省各高校将联合组建15支实践队，深入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15省份，围绕红色基因传承、新质生产力培育、闽宁协作与共同富裕、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等课题开展社会实践。出征仪式结束后，大中小学四个学段开展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里的思政课，并组织大中小一体化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0: 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分享会在福州举行。 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协林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100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直机关获全国、全省及省直表彰的6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
6: 夏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在迎关键节点，项目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昨天顺利合龙。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是夏津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525米，采用四点同步提升工艺，全过程采用智能同步提升控制系统。中段拱类拼装和提升作业历时137天，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夏津大桥厦门段 A1 标段经理陈振福。
7: 整个构造的难度也比较大，有一个是要控制牛角，第二个是控制我们的拱轴线，那还有一个是控制我们这个焊接的焊缝的宽度，就是好几项的指标我们都要控制得很好。
6: 重庆交通大学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技术负责人周银。
8: 率先使那个三维激光扫描，它的精度可以做到2毫米以内的，通过数字化的预拼装技术，这样来解决精度和工期的安全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6: 本次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中交二航局夏津大桥厦门段 A1 标段项目副经理刘颖。
9: 之前的最大的提升只有6000多吨，这一次我们直接拔到超过1万吨，它相当于6000多辆我们小汽车的重量。然后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同步顶升、同步智能化控制的措施，包括技术来实现了我们拱内毫米级的一个合拢。
0: 来关注巨无霸台风巴威。昨天17点，巴威中心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超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8号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6: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省沿海各地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提前打响防御台风阻击战。请听报道。
10: 受巴威影响，宁德海事局7月8日0点启动防台三级响应，霞浦全线5条海岛客运航线全部停航。8号上午10点，北双岛最后一班客船顺利停靠基石码头。霞浦县北双客运船队负责人江坤：
11: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就得往避风港去避风。
10: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要求，全省所有渔船于排9号18点前回港，人员全部上岸，闽中北沿海养殖劳动力10号12点前完成转移。漳州市东山供电部门也针对沿海养殖片区全面开展用电线路检修与安全隐患排查。陈城镇供电所员工黄清鹏：
12: 在我们陈城这边有1000多户养殖场，这些养殖场养殖的大部分是鲍鱼、虾、石斑鱼之类的海鲜，一旦长时间断电的话会对这些养殖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会进行好几轮的线路特巡，确保养殖户的用电安全。
10: 在泉州市区城北路，市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提前排查行道树，对树冠过大、枯枝断枝、浅根易倒扶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张静雅：
13: 树高都达到了4-5层楼高，为了预防接下来的台风，所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回溯重建，接下来会对东海片区还有老城。
1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阴阳赏去，建立。

0: 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5: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坦。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台风哈，影响是大家现在没有感觉到。
1: 对，暂时还没有感觉啊。
0: 其实大家应该也能预料到。就这种没有感觉的感觉，就是台风来临前的这种感觉。你看昨天那个晚霞，非常的红，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不仅仅是平潭，包括福州啊这个还有这个宁德霞浦那一带啊哈，这也晚霞一连串的都非常的火红啊。这来临之前这整个被挤压的嘛，这副热带高压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天气也特别的炎热，那是没感觉这两天很燥啊。
1: 是这两天挺热的
0: 啊，这是典型的空调外机嘛。
1: 对，台风来临前是这样子啊，全省都是经历一个高温天气。
0: 是。
1: 那来关注一下平潭的天气情况。今天平潭是晴到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到9级。
0: 今天开始就有影响了啊。明天是多云有阵雨，夜里是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增强至阵风12到13级。
1: 是，那么11号啊，就是本周六了啊。28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那一天是暴雨
0: 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两天咱们防的是谁？防的就是这个八威。不光是我们在防，这隔壁的省市也在防。
1: 大家都是严阵以待呀。
0: 对，觉得这个东西影响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进入48小时的警戒圈以内了啊。而且昨天看那个它的这个核心云系啊，这强风云系都1000多公里了。这不得了啊，这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东南加华东地区。好的，那给大家听两首歌啊，稍微放松一下。别看我们说的这么急，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1: 就是要重视起来嘛。
0: 对啊，那你要好好的注意这些。咱就没事儿，
1: 就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哈。
0: 对，
1: 那来听歌啊，第一首是许巍的《心愿》
0: 啊，还有一首周迅的《看海》。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技科学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2025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高科学技术奖。
1: 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3%， 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0: 受中东局势再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 5%。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0: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我省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我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
1: 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2 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近日，今年2月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额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
1: 8号，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
0: 8号，厦金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了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龙。
1: 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0: 山东青岛一名游客失足落入海中，情况紧急，53岁的赵新军毫不犹豫跳海施救，最终成功将落水游客救起。
1: 生活提示类的消息，来关注全国降水情况。今天广西南部、河北部、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最后来关注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号起至8月30号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给我区带来的影响啊。
1: 嗯，
0: 那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

0: 台沿海风力增强，为保障广大游客的旅游安全，那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滨海景区呢将在今天起暂时关闭。
1: 是的，仙人井景区呢17点停止售票，17:10停止检票，18点闭园。
0: 那六八海里景区呢今天也是17点停止检票，17点停止售票，17:10停止检票，晚上18点闭园。那六八小镇游客中心的旅行票务窗口呢是下午4:40停止出票。
1: 是将军山景区17点停止售票，17:10停止检票，18点闭园。
0: 那龙王头呢是下午4点停止入园，晚上6点闭园。
1: 台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净沙、石牌羊景区都是下午4点停止入园，那6点就闭园了。
0: 好，北部省太廊道观光车是17点停止售票，18点停止运营。
1: 蓝起奇境夜夜游项目在今天停演。
0: 还有幻想平潭行进式森海剧场夜游项目在昨天就停演了。
1: 对，还有台湾小镇是正常开放啊，营业时间呢是9:30-22:00。
0: 还有最后就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今天下午4:30就要闭馆了。那台风降为蓝色预警，满足安全条件下还可以正常开放啊。
1: 对，那具体的开放时间呢，这些景区会另行通知。那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天气状况谨慎规划行程。那在外出的时候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去临水、临崖等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那已经到平潭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到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还有平潭台湾小镇休闲游览。
0: 是，大家反正这么多景区啊，我们说了那么多时间段啊，可能有点记不清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中国平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也会及时发布。但是呢比较简单直接一点的就是今天下午大概4-5点左右，大家呢就是不要去到这些景区景点了，因为多数都要处于闭园状态了。那除了旅游景区以外，8号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发布了通知，从今天下午六点全区所有的渡口码头、所有的客渡船要停航。
1: 是的，那据气象预测呢，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是从明天开始影响平潭，并且带来强风暴雨。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晚上到12号白天啊，沿海是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可以达到12到14级。
0: 是，那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和禁限航相关规定。从今天晚上6点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的客渡船停航。
1: 是的，
0: 停航期间的码头关闭，具体复航以及码头开放的时间是另行通知。
1: 是的，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航班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啊。那可以打电话来做咨询啊，咨询电话呢0591-8888-7929，或者是直接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也可以啊。
0: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中央气象台刚刚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是超强台风级的中心，早上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是5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是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3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也就是周6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那届时呢，可能是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风力在14到16级，每秒45到52米啊。然后呢，向我省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也逐渐减弱。
0: 是，那大风预报9号的早上8点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偏南海域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到9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4: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
10: 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